0: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1: 你回家投票啦。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0: 大做。
2: 最近钟丽缇拍了一个直播，分享助眠的方式。
3: 哦，
2: 突然间老公走了进来，就屁股向着他，噗了一声，
4: 哦，放了一个屁。
2: 钟丽缇就瞪了他一下，整个脸是黑掉。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老公很想故意用脚趾头去捏他的腿。
4: 我的老公喜欢亲我或小孩，而且是在他没有剃胡子的时候，就很刺啊，那个感觉。我的另外一半在我面前放屁，而且还会对住风扇，让那个风吹过来。
3: 你到底在烦你啊？
2: 对不起，我笑了啦，因为真的是蛮烦你。可是当事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了。
3: 我老婆喜欢一直打我屁股啊，尤其在我洗碗的时候，讨厌。
4: 就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啪一下。
5: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我是觉得蛮有乐趣的。
4: 你在你另外一半面前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2: 跳舞，跳整首歌。他累啊，他看到累。
6: Why you like that？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你现在是不是有这种经历？一天安排的满满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好像没有做成哦。上午我们脑筋最清醒的时候，我们在回消息、刷手机、开会。到晚上终于有空了，想看书学点东西，可是发现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问题可能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把最费脑的事放在了自己状态最差的时候。精力管理的作者吉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比管理时间更重要的是管理精力。时间一天24小时，但人在不同的时间的专注力跟清醒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安排呢？第一，先找到你自己一天当中最清醒的那几个小时。以前有说法说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到3点到5点，对不对？是精力最好的说法，其实也不太准确，应该说，因为研究发现每一个人的生物钟跟时间偏好是不一样的，你是早起型的还是夜猫子型的，状态都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刚刚9点到11点、3点到5点就是最适合每一个人的。有部分研究指出呢，我们在更适合自己的时间做注意、记忆等任务呢，表现会更好的。所以与其你照搬别人的时间表，不如你连续记录几天自己什么时候思路最好最快，什么时候最容易分心，很快你就能够看出你自己的规律。第二，把清醒的时间留给最费脑的事，比如说写 proposal 啊，学习新知识啊，做重要的判断等等，或者需要完整的注意力。不要把日程塞得满满的，而是把任务跟状态呢配对。脑筋最好用的时候呢，不要拿去处理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比如说 delete email 啊， delete message 啊之类的。第三，在你低精力的时间换一种学习方式。不是所有的学习都需要高度专注的，有些内容你坐下来要反复的思考它，有些内容呢你可以先听一遍大概知道它在讲什么，就可以选择在低精力的时段呢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在你通勤的时候啊，煮饭啊，散步的时候啊，可以听一些书的解读，不用要求自己当场记得多少，先知道这本书大概在讲什么，有哪些值得继续了解的观点，等到真正碰到感兴趣的内容，再找时间真正的回到书本或者是其他资料里再深入看。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理塘湖吊桥，这个吊桥呢，韩国有很多吊桥，里面是最长的一个吊桥，它的长度有400米啊，我们客人可以亲自去步行，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可以去参观，都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我们再去坐 monorail， 因为它这里隔壁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韩国的人工湖叫理塘湖。坐这个 monorail 呢，我们可以去参观理塘湖的整个风景。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也许
3: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4: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5: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5: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被别人说了几句，你会不会内耗到睡不着觉？是因为对方说错了吗？还是因为他说对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方说对了，或者说对了一部分，可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才会那么难受。委屈的本质是一种我不应该被这样评价的感觉，而这个感觉背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觉得自己挺不错、挺好的、挺无辜的。可问题是，你真的那么无辜吗？美国前总统林肯年轻的时候呢，搞政治也被骂得很惨，有人说他出身低贱，不配当领袖。他的秘书就问他了，总统，这些话不会让你难受吗？林肯回答，如果每个人说我坏话我都难受，我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所以说不管是谁都会在乎，区别在于你自己有没有被困在里面。而这里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更诚实的认知，我知道自己有不好的地方，所以别人说的那些对我来说没有那么致命。委屈需要我完全没问题来支撑，如果我承认自己有问题，委屈就不会那么浓，甚至会没有了。能够接受批评的人是因为他对自己足够诚实，总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完人，这个标签有时候是拖后腿的。觉得自己是好人，这件事本身就会限制住我们。能够在一个领域当中做出点东西的人，周围都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说什么都有，这就是一个规律。你要往前走，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做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事，要抢资源，要做取舍，要拒绝人，可能让人失望。这些事情做了就会有评价，有不好听的评价，自然就很正常。可是如果你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我一定要是一个好人的标准卡住的话，就会在你该出手的时候呢畏首畏尾，该拒绝的时候不拒绝，因为你怕破坏那个好人的形象。有一些创业的人，他做大之前都有各种的负面评价，说这个人强硬啊、自私啊、不好相处，只看利益不讲情分。可是这些人就是做起来了。人可以不用一直是好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复杂性，就是一个普通复杂的人，把好人标准从决策里拿出来。当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已经不那么高，或者是相对低的话，别人的评价就只是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是纯粹的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复杂的，有时候也会有点自私的人，就这样而已。这不是说让自己坏无所谓，而是说要对自己诚实一点，不要一直抱着我是好人的执念，承认自己有坏的地方，承认自己依然可以做选择，依然可以往好的方向走。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看到以下的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全岛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UFM

0: 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是 Aaron 尤伟。上个周末偷懒去了 ，OK 啦，是去庆祝生日，到了吉隆坡去。今天回来了，乖乖的回来值班。去到了吉隆坡的时候，就到了那个世界第二最高的大厦，是哪一座呢？就是他们新开的 Menara Merdeka Maybank。是在一个月前正式开幕的，这座大楼是共有118层，高678.9米，是马国最高的楼，仅次于828米高的迪拜哈利法塔。除了那里，还到了哪里去吃呢？真的是去那边大吃大喝啊，真的是不管了。那里我第一次到了 ICC Pudu， 就是好像他们的熟食中心。我觉得有点像我们新加坡的那个 Maxwell Food Center 麦斯威熟食中心，他们那个 ICC 是当地的人也会去吃早餐的，非常的享受。我还在那里喝了他们的砂锅咖啡，真的是用砂锅煮的咖啡耶。还有什么呢？我记得还有吃了那个鱼片河粉，他们鱼片河粉是加了柠檬的，所以是带有那种酸咸味的。我现在在说的时候也在咽口水了哈，所以吉隆坡对我来说还是有蛮多的惊喜的，在那里也约了朋友聚会啦。明天也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祝我们在收听节目的马来西亚朋友国庆日快乐。今天这个小时的这个时段呢，娱乐新闻，哎，本地的演员得奖了，到底是谁呢？还有说不说的秘密，关于一个族区的小秘密要和你分享。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本周娱乐热点，眼
2: 看着落花如雨，满天空记忆飘零。
3: 亚洲的影视资讯平台 Content Asia 主办的亚洲内容大奖2026星期四晚上在泰国曼谷举行颁奖典礼。为什么你会听到这首歌曲呢？因为刚过61岁生日的陈丽萍就凭这个《小娘惹之翡翠山》击败了同剧的小新娘谢芷萱，摘下了最佳的女配角奖。不过呢，陈丽萍就没有到现场去领奖了。这个奖项揭晓时呢，陈丽萍在做什么呢？她早已经入梦乡睡觉了。她说运动后呢便早早入睡，加上如今她是自由身，所以她没有经纪人通知，因此呢她完全不知道颁奖礼正在举行中。直到凌晨醒来的时候，看到记者和朋友传来的祝贺，才知道自己获奖了。这是陈丽萍继四月夺得红星大奖2026最佳女配角时呢，之后呢就再凭这个阿朱获得奖项的肯定了。她说戏播出至今呢已经有1年多，大家还记得喜欢阿朱，已经觉得非常的欣慰了。奖项由不得演员，至少拍摄时能遇到这么好玩的角色，她就已经很享受了。陈丽萍目前正洽谈这个新作，待播作品呢包括新传媒的剧集《幸存者》，以及由童冰玉监制他特别演出的马来西亚穿越剧《卧龙》。我记得小时候就看这个哎呦呦，看陈丽萍演老师啊，一直看到现在他演阿朱，觉得非常的亲切，而且他每次演戏的那种感觉哦，是就看得出是会演戏的演员，而且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这次又在得奖，真的很为他开心了。

0: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1: 你回家投票啦。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0:4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说不说的秘密，今天我和你说的一个秘密哈，是关于祖屋区的一个小秘密，也是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啦。就是有些较老旧的新加坡祖屋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是什么呢？是交互式的阳台。你知道的阳台都是向外的嘛，户外的，跟你想象中的那种可以看到美景的阳台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面向建筑内部的。怎么说呢？官方称的是中庭内的阳台，多个单位的阳台会共同围成一个共享的高挑中庭。比如说你想象一个一层楼有四个单位吧，四个单位的那个内部它就有一个阳台是对望着另外一个单位的。这种设计的这个初衷呢，非常的有人情味，就是为了促进邻里的互动，让你开门的时候呢，就能对面的这个邻居打招呼，看着孩子在公共的空间玩耍。现在的这个邻居喜不喜欢这样的情景呢？就是有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的。最大的问题也跟这个有关啊，就是隐私，因为邻居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你家了，声音也很容易回荡。好处啊，是不用担心这个衣服被吹走啊，家具暴晒啊。但也有人就调侃说它像一个监狱式设计或室内的露天阳台。你们有看过吗？这样的阳台哪里可以看到呢？虽然没有这个官方的公开名单，但是呢，据我所知啊，大概在这几个地区可以看得到，就是玉郎溪的91街第950座，巴西利的第469座，还有五级八都六道的祖屋。这些祖屋呢，都是建于1980年代末的，至这个1990年代初。如果你住在那里的话，你喜欢这样的阳台吗？还是如果你在买家的话呢？阳台面向对面的单位，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如果下次你看到这样的祖屋的阳台的话，不是朝外，而是朝向邻居的话呢，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设计的错误，而是他们故意要让邻居和邻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啦。如果你在买家的时候，你会考虑这样的设计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的详情。
3: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的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2: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3: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2: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0: Andrew
4: 丽梅
0: 程瑶
1: The Play Show
5: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了， SBS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直到晚上八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与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0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是由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6: UFM 100.3全球首播，
7: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8: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7: 看你的眼睛我不害怕，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11:01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路况方面呢，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那里，以及在 AYE 往大势过了 Lower Delta Road。还有一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是多云的，然后在这个气温方面呢，是24度到32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我国外交部派遣的危机应对小组已经在星期四抵达尼泊尔，协助受洪灾影响的新加坡人。外交部昨天在脸书贴文说，危机应对小组过去两天已经与尼泊尔外交部、当地警方、旅游警察以及旅游局会面，了解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也实地走访了位于努瓦果特的搜救行动营地和医院。洪灾自星期三发生以来，已经有至少3000人下落不明，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为帮助照看特需人士的看护者及早发现自身情绪问题，特需者看护组织关护之星推出心灵关怀计划，准备在未来3年触及1200名看护者，通过活动、家访、培训以及社区伙伴，为他们提供免费心理健康筛查。一旦发现看护者可能需要帮助，便会主动联系他们。计划也会培训约120名员工和志愿者，让他们学习如何识别看护者的情绪问题，在有需要时做出敏感恰当的回应。计划也获得蔡氏基金投入约50万元支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若英各自安好。今天的新加坡派，这里有一位嘉宾，可以说是熟悉又不熟悉的陌生人。哎呀，怎么又帮老大打戏了哈？今天的嘉宾，这位歌手，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演戏，然后他最近又发了新歌，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 say hello 呢？
1: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June 林慧珍。
0: June 今天来是要打歌的，而且我刚才和他在空中以外聊的时候，就聊到一些他在拍戏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待会儿可以爆一下小小的料吗？
1: 现在吗？还是待会儿？
0: 待会儿来，我们先卖个关子哈，稍微多两首歌，我们回来再跟慧珍聊新加坡派。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方大同爱爱爱，11:21了，今天的直播是非常的热闹，因为有三位嘉宾啊，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刚才慧珍有 say hi 了是吗？
1: 是。
0: 慧珍还有带了谁一起上节目？
1: 今天带来了作曲人，也是我们的 publisher 曲班长。
2: 大家好，我是曲班长。
0: Hello， 曲班长，还有一位常客，这位
3: 、大家好，我是林思彤。
0: 林思彤，曲班长，还有朱文林慧珍，今天来是要打新歌的。三位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我们稍后可以聊一下。我们先和慧珍先多谈一下吧，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对慧珍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可是一看到你的面孔呢，应该就会在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你了。而且 June 现在也在直播，要不要先和听众说直播要去哪里看？
1: 好，大家好，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可以去我的 TikTok， June Lim HZ 也就是我的中文名慧珍。
0: 在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慧珍，你一直都在演戏吗？
1: 就是大概从11岁左右吧开始。
0: 11岁，人家在上课，你在演戏，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入行的？
1: 因为我从小就很想演戏，然后我的学校一开办这个演艺训练班，我就立刻去叫妈妈让我去参加。然后这个演艺训练班，他的老师其实是当时的电视演员杨俊赫老师。所以杨俊赫老师呢，他就给我们一些机会，就是上电视。
0: 所以你从小就想红了啦？
1: 也不是说红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热忱啦。
0: OK，
1: 表演是一个热忱。
0: 那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戏哈，从小演到大，在当中也是做别的事情啦。可是，在这么多的演戏经验当中，你最有深刻印象的是哪位演员呢？
1: 其实就是去年的时候跟陈汉伟一起演。
0: 哦，汉伟大哥。
1: 对对对。
0: 他怎么了？
1: 我们演那部《不可饶恕的罪恶》。然后当中他是演一个就是他拿那个，我们是被锁在咖啡店里面。然后他拿那个煤气进来要恐吓警方跟他说话。然后为什么那一个场景呢，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演得非常的棒。所以他不愧是最佳男演员，真是好厉害。
0: 视帝也拿了几届了，他
1: 对对对，应该是拿到不可以再拿。
0: 而且 我记得你刚才说在拍戏的时候那个场景也是没有很干净啊。
1: 对，因为就真的是因为他们要真实嘛，对吗？所以不可以扫得很干净嘛。就我记得因为我们是被锁在里面，然后坐在地上，然后坐几天，因为要拍几天。所以真的我是真的看到死蟑螂在。
0: Oh no，
1: 是蛮恶心的。
0: 是蛮有真实感的啦。
1: 对，
0: 那个，
1: 真的是蛮真实的。
0: okay， 所以汉伟大哥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是好的方面呐。
1: 他演得非常好，就是他真的让我很怕，所以我不需要去装，因为他真的带我入戏。
0: 那不好的方面有哪些演员是你觉得怎么这个样子啊？
1: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特约演员嘛，不是全职演员，所以可能有时候那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不是明星，所以可能对待我们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吧。
0: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1: 就我就说有一次啦，就是我有一位明星进来，他就说哎，你们怎么把这个包包放在椅子上啊，椅子是给人家坐的。然后我们就说那个不是我们的包包。
0: 哦，你现在这么讲哦，我们其实今天也是有两位跟班，有一位是站着的。坐着了哈。你坐了，还好你坐了，不然我会被骂。所以那个演员就说怎么你们
1: 坐着。对，他是蛮不客气的骂我们。然后我们说不是我们的包包哎。然后过后呢，那个一个年轻的明星就进来，他就说哦那是我的，然后他就就这样咯，就没有话讲了，他们就继续聊天，就没有跟我们说话了。
0: 待遇不同。
1: 对对对。
0: 哇，那你
1: 不是每个，我要说其实我遇到了非常多很友善的明星，不过就刚好可能有一两位没有那么友善啦。
0: 很好的原厂。OK， 所以那是你拍戏的一些经验啊，一些经历。那你现在转过来唱歌，其实一直都在唱吗？还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1: 其实唱歌作词都是从小差不多同样的年龄都是很喜欢做的，只是唱歌一路上一直被否定。就可能参加一些比赛啊，一些试音啊都没有很成功， 然后作词方面我觉得只是抒发心情嘛，所以可能也没有想说要很专业的去写、嗯、直到2019年，就是这个 Robert Wesley Singh 老师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合作，我们就一起写歌参赛，参加 SGSW， 然后在那里就认识了曲班长。
0: 哦，所以今天曲班长来也是因为这首新歌是曲班长做的曲，
1: 对，
0: 然后思彤也参与了制作还有 MV 的拍摄，我们稍后可以多聊这首新歌。新歌叫什么先说一下？
1: 喜欢谁。
0: 喜欢谁，在我们听喜欢谁之前，我们听一下慧珍之前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1: 慧珍遇见。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1:39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新加坡派 Part 2。我们的听众 RW 说，早安 ，Sorry， 刚才 miss 掉三位嘉宾的名字，可以重复吗？来，你们先自我再介绍一次吧。
2: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June 林慧珍。
3: 大家好，我是曲班长。
4: 我是林思彤。
1: Hello， 三位好。刚才我们聊到，其实这个慧珍啊 ，June。在唱歌这方面没有很顺利，尤其是我记得你当初小时候开始唱的时候，是什么经历对你印象这么深刻呢？
2: 就是以前那个演艺训练班，除了演戏之外，我们也是有唱歌，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去参加一个组合的歌唱比赛，就是我记得是圣诞节，然后我们要一组一组，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一个唱，就是看谁唱的比较好，可以做那个主唱。然后我记得他叫到我的时候，刚好我的嘴里有点痰，然后唱出来就是卡卡的，他就算了，你不要唱，他就
1: 哇，好严苛啊！
2: 对，所以那一次过后，我可能一段时期都觉得可能自己不能唱
1: 啊。可是那个也不算什么老人痰啊，就当下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不太好，
2: 就可能刚开口的那第一个字，可能还没有 clear 那个 throat，
1: 就有了这个心灵的创伤吗？
2: 还好，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有心灵创伤了，所以还是一直继续的追求。
1: Okay， 还好你继续追求，要不然今天就没有这首新歌叫《喜欢谁》了。喜欢谁是你做的词？
2: 做的词，
1: 曲班长做的曲。
3: 对，我作曲的。
1: 曲班长，你对这个 June 的印象怎么样呢？和他合作？
3: 哦 ，OK， 他的人是很认真的一个人，而且很专业。即使他
1: 谈来有谈来有
3: 啊，对哦，对哦，哎呦，对对对，要再摸一下啊。即使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原则，不过他还是蛮 compromising 的啦，就是说有些东西他是可以商量的。还有就是说他的歌声是不是蛮独特的，所以唱某些歌曲的话，就有那种特别的那种情感哦。好像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喜欢谁，还有之前的那个慧珍遇见哦，这都有他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对他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正面的。
1: 所以他有把你的曲带出那个感觉那个味道，对吗？
3: 哎，对对，有，其实是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的那种感觉了。
1: 对，所以在这个音乐方面，曲班长已经 approve 了 pass 了。然后我们今天也来了思彤，思彤是制作这首歌，而且兼这个导演吗 ？MV 导演吗？制作人？
4: 对，
1: 你这个 MV 是拍什么呢？
4: 拍两个就是小孩，不是小孩，是年轻人啦，年轻人，对的一个恋爱，就是
3: 暗恋吧，
4: 暗恋吧，
1: 非常甜蜜的暗恋故事。
4: 对，
1: 所以是有一个适应生女生，
4: 对对对，然后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V。然后那个男生其实很特别，是我们没有拍到男生的正面，只是整个 MV
1: 不好看是吗？
4: 神秘的，
1: 不好看，
3: 神秘，各花入各眼，
4: 希望给大家想象力这样子。
1: 哦，所以是拍一个暗恋的故事，如果有兴趣看的话，可以上 YouTube 去搜一下哈，
2: 待会儿。班长的 account，
3: 对，
1: 可以。
2: Chiu Chong，
1: 如果要那个MV 的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03，我再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再回到这个慧珍的身上哈，因为刚才曲班长说你做事非常的认真啊，然后你的嗓音也非常的独特。可是我知道你在很多年前其实是有失声过的。
2: 失声，对对。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也没有很多年前啦，就差不多六年前。
1: 是。
2: 对，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没有好好的运用声音，然后可能喊太多。
1: 然后结果失了声就不能唱歌。
2: 对。对，然后我有说过可能当时我就觉得唱的也不怎么样，所以就不要再唱了。然后刚好曲班长就问我要不要唱这首《慧珍遇见》。所以我当时录音的时候其实状况是没有很好的，我是在补中药才去录的。对，可是从那时候起就又可能缘分吧，就开始又在唱歌了。
1: OK， 如果我们听众还有什么想问慧珍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哦。其实在这个慧珍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个非常的重任，因为她在家里是担任五个孩子的妈，我的妈呀！这个当五个孩子的妈是什么感觉呢？
2: 忙、累、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看到我，他们说诶你看起来很累耶，我就说这是天天的事。
1: 而且我要说的是，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到慧珍的这个live TikTok live 去看他的话，我可以形容一下慧珍。慧珍其实长得蛮年轻的，而且长发披肩，然后笑容非常的甜美，你完全想不到他是有五个孩子的这个妈妈的身份的。而且今天的新歌叫做喜欢谁嘛，你的最大的孩子今年几岁了？
2: 最大孩子18岁。
1: 18岁了，如果他今天来和你说哎、欸、妈，他叫你什么？妈？
2: 妈咪。
1: 妈咪、我在学校、哦、已经有一个我想去追求的对象了，我 crush 他了，怎么办呢？喜欢上他了怎么办？
2: 我会跟他说，就首先我会跟他说顺其自然啦，看缘分啦，然后以真心吧，因为他跟我说过，就是他觉得可能他以前以为可以很单纯的谈恋爱，可是他发现到有些男生就是比较厉害说话的，可能比较容易追到女生，可是我跟他说这样子他们未必可以找到真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他的真心，然后也是要看缘分啊，因为有时候一个人不喜欢你不代表你不好嘛、可能就刚好没有那个 feeling， 还是刚好就是两个人不配咯，就这样咯。
1: 是，所以你这个是会给他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呐、啊。
2: 嗯。
1: 然后你写这首歌这首词，自己的故事要不要说一下？是以前暗恋过谁，还是是在说现任呢、啊？
2: 现任呢已经在一起了嘛，所以这个这首歌是说没有在一起的嘛，所以、肯定不是现任啦。那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吧。像有些人像我这样，从6岁就开始暗恋人了。
1: 6岁有点太早了吧？6岁、
2: 欸，我还记得我班里面我们牵手啦，有啦，有些朋友，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经历过的一些感受、
1: 一些比较初衷的感受，你就把它写进歌里面了，感觉比较特别的。
2: 对，
1: 如果我在听这首歌的话，我可能会想到哇，当年。
2: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可以让每个人想到当初喜欢过的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是一首比较甜美的、温馨的歌曲啦。
2: 对
1: ，OK，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林慧珍的《喜欢谁》。

0: 林慧珍喜欢谁？好听好听，我们的听众都在问哈 ，IG 是什么 ，TikTok 是什么 ，YouTube 的那个 MV 是什么？你们可以追踪 June Lim H Z， 就是 J U N E L I M H Z 啊。如果要链接的话，也可以向我要。慧珍最后还有什么要补的吗？
1: 最后就觉得，其实新加坡有很多非常好的音乐制作人、作曲人、创作人，像林思彤老师和曲班长。他们其实创作了很多歌，所以可能我们平时就是听那些收听率比较高的，可能没有忽略了其实我们本地的这些非常棒的创作，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听一下，感受一下，可能会找到一些你喜欢的歌。
0: 是的，所以我每个星期天都会有这个新加坡派，就是为了要介绍本地的音乐，本地的音乐人。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慧珍曲班长还有思彤一起上节目，希望你们会有更多好歌介绍给我们听众。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全岛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UFM

0: 12:0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昨天啊，我就和朋友聚餐啊，然后是几位都是同年龄层的朋友啦，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聊天，聊啊聊就觉得，诶，我们聊的为什么好像比较老人家的话题，比如说退休啊，然后健康啊。因为其中一位呢，他就已经是年过半百了，大概50出啦。然后他最近就和我们说，他其实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有了这个心脏病，有一次就觉得心脏啊颈肩就锁紧，然后觉得有点不舒服了。结果呢，他没有叫这个救伤车，他是自己叫了这个私造车，然后把自己送入医院的。所以就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真的是比较有这个警惕性啦齁，如果自己身心有什么不适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OK， 如果你还是要有什么健康保健的一些提示啊，或是一些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们今天的在这个Suntec City HM 也有这个保健展齁，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这个时段，12点这个时段，还是会有礼多人不怪。礼多人不怪要和你聊的就是一对情侣，有一个要到国外去做工了，然后要移居去大概1年多2年吧，然后他就要和他的另外一半说，诶，你要不要一起过去呢？怎么有情商的去聊这件事情，我们礼多人不怪稍后再回来和你聊多一些。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潘玮柏，我不怕。之前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泡沫》。12:21，在李多人不怪之前呢，我们要复刻一下回忆啊，因为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在看 AI 的这个网络剧嘛，非常的会上瘾哈。可是你记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时段哈，你看了一些剧集，你现在再重复看的话，可能你不会笑。我在说的就是那种无厘头的港剧，你还有什么印象的吗？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这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你看了吗？今天复刻回忆要跟你聊的是无厘头。那些年我们看的星爷的电影，
3: 哇，
2: 确实充满回忆，对吧？因为讲真的，无厘头那种香港港式的这样的电影，因为现在有很多选择嘛，我们看好莱坞啊，我们看 Netflix 啊，就比较少。
3: 对，
2: 香港我们比较少看香港电影，
3: 那个香港式的无厘头好像现在比较少看到了。
4: 对
0: ，Only You，
2: 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当？而且一讲就有回忆，
3: 对，就是你知道开个头，大家就立刻有那个画面。
2: 是，
3: 可是当时大家多喜欢香港这些无厘头电影跟周星驰的电影，
2: 而且农历新年你一定会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就在亲戚朋友的家，然后背景播放，你就一直看一直看，可能我看10多次以上都有可能啊。
3: 那个周星驰有演一集《家有喜事》，
2: 哦，
3: 那一集也是我看了好几百次。就他跟那个张曼玉接吻的时候，是他那个是张曼玉还是他？他整个倒立起来的，就是很夸张，啊。
2: 是周星驰是无厘头的代表了，但那个年代的港片很多都是，比如说香港嘴吧，
3: 那个梁朝伟的香港嘴，还有张学友的那个爆炸头。
2: 对，你看，都演喜剧，就是肯牺牲形象，
3: 就连林青霞也。演那个什么，演那个他演那个魔教教主，那个头饰你知道，就是很像一个站起来的琵琶这样子。
2: 玉女们也要演这种搞笑的电影。
3: 以前的玉女演那些香港无厘头电影是不在乎形象的耶。
2: 对，就觉得他们很多元啊，什么都可以，又会唱又会演。
3: 对，
2: 所以无厘头，就是没有道理，没有逻辑，
3: 而且是
2: 不按牌理出牌，
3: 神来一笔。话说在拍的时候，那个导演是让演员自由发挥的，他是没有给演员剧本的，他是可以说你就上去演就对了，然后让那些演员就自己来自己玩。
2: 虽然是无厘头嘛，这样子没有逻辑，但有些我以周星驰的电影为例的话，他有时候会搞笑的带出一些还蛮深刻的讯息在里头的。
3: 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到结尾的时候就会哭，尤其是《大话西游》在结尾的时候，那个朱茵跟周星驰，
2: 紫霞仙子
3: 就在那个墙上告白的那一幕，
2: 对，
3: 我忘了确切演什么，可是以前
2: 我的意中人会踩着七彩云朵来接我，我猜到了前段，但没有想到后面的结局是这样，类似
3: 对，然后结尾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另外那个孙悟空就跟着他的师父师兄上路，那个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看我都有种鼻酸的感觉。
2: 你知道现在很多这种分析周星驰电影的 YouTube 频道讲说，大话西游是以西游记包装起来的一个爱情故事，他背后讲的是他跟紫霞的一个爱情故事。
3: 你说私下跟朱茵的爱情故事，
2: 其实过后的
3: 传闻啦，传闻
2: 过后的那个戏《降魔篇》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段的台词啦。那个段小姐那是舒淇演的，然后她讲说那个他们也讲说那一段台词是周星驰写给之前的一段恋情这样子。
3: 他不只是纯粹的无厘头，他背后还是有一些会触动到我们人性的部分。
2: 是
3: 对对
2: 有一个主题，他常用小人物去完成梦想。比如说喜剧之王就是跑龙套的故事，或者其实功夫足球之前也是，就是被瞧不起啊，就是，
3: 还有长江七号啊，他就是演一个在工地工作的爸爸，
2: 主角可能是很穷啊，没有地位啊，常常被人看不起啦，可是要改变那个局面，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头哈，所以很多意义在里面。
3: 虽然无厘头，但是很细腻，就他一定会抓到让你很感动的一些点。
2: 所以讲到无厘头，讲到星爷的电影，你会想起哪些画面？
1: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
3: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5: 说的，喂。
2: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我们的听众 Kenneth 说， 巴黎铁塔，诶，这个我非常有印象，就是巴黎铁塔翻过来翻过去，星爷好像是和张曼玉的那场戏，还有也说了小强，小强原来也是星爷的戏吗？

0: 儿啊，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1: 你回家投票啦。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也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2: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3: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2: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day。
3: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2:39，你好，我是 Aaron Yu Wei。礼多人不怪，今天的礼多人不怪的这个课题哈，要聊的是一对情侣之间的一个课题。怎么说呢？因为我最近有一位朋友，他叫做，给他什么名字好呢？我们今天有两位跟班，叫乐轩和佩文，我们就叫这位朋友佩轩好了，用你们两个的名字哈。OK， 佩轩他最近得到的消息说要去美国，因为他的公司要派他去那里公干2年。那这一走呢，他就在想，诶，那我的这个男友，交往了2年的男友，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也跟我过去生活？因为自己过去那里美国这么遥远哦，怕这段恋情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刚才说什么？佩轩吗？佩轩他就在想，怎么合理的叫这位男友一起和他去美国居住2年。那男友要放弃什么呢？比如说工作啊，因为他在这里也是算高层啦，他男友算是高层，所以要拿这个长期的放长假也是有点问题。要不呢，就是要辞去工作和佩轩，给这个假名字哦，真的是有时候难记。OK， 给佩轩一起去美国，然后这个男友的爸妈也还在新加坡，所以要离乡背井陪女友去美国居住2年也是有点困难啊。所以佩轩也考量到这些问题，又不想放弃这段恋情，又非常的执着的想和男友继续的生活。所以他就问我，诶， Aaron，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这些听众齁，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和他的男友商量这件事情，让男友也心甘情愿的想和他一起去美国。如果你在收听的话呢，88551003，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你的看法和意见，佩轩应该怎么和男友聊这件事情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随便问问啦，如果你朋友讲说他最近刚生孩子，他说哎，你要不要收一个干儿子？
3: 比如说我现在我生了啊，
2: 哇，恭喜你，恭喜你
3: 还生得出、那这个时候你
2: 如果你
3: 拒绝又不好，
2: 不管什么原因都好啦，
3: 对对对，
2: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收的嘛。
3: 是吧，你会直接说不好意思，还是你会找一个理由？
4: 听众说我会跟我朋友讲我已经有 sugar baby 了。
3: 什么是 sugar baby？
4: 就开玩笑啦，就说他已经有自己有干儿子了、sugar baby 了。
3: OK、律师算命了，说我只能够有一个孩子，收了你的我可能生不出。
2: 哇哇
3: 我曾经遇过，可是我没有推去算命的，我直接是说我觉得会有一个责任，像你们讲的一个责任。我是一个不太敢随意给承诺的人，
2: 你是一概谁都不收，对，所以你诚实坦白的讲、
4: 你只收干爹干妈啦。
3: 啊，对，我是人家说我做干女儿，我 OK。
4: 有一小跳步的这样跑过去
3: ，Yes Daddy， Yes Sugar Daddy， I'm coming。
2: 不是这样用的，
3: 不是这样用的，
0: 不要用，
3: 一起 play，
0: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6: 及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7: 礼多人不怪，刚才聊的这个课题，我看到我们的听众的 WhatsApp 已经进来了哈，就是说我这位朋友叫他佩轩，他要去美国公干两年，他很想要他的交往了两年的男友跟他一起去，可是男友去呢就要放弃这里的生活啊，而且这里还有这个男友的爸妈也还在这里。1085说 should be no outcome， 因为男友有很高的这个职衔，不容易放弃，还是分手好了，为了大家好，还是分手，因为男友家长在这里也是很难过去。哇，这么绝啊！1085要分手啊？不可以这个 long distance 吗？远程的这个恋情。沈云说两个人的理念想法要一致，这非常的重要，自己是的，要不可以让他在这里的生活被放弃掉，要心甘情愿的自己去，然后他去了那里才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沈云也说了，去异乡工作很多的事情是要 give and take 的，必须取舍，做出一些牺牲是必然的，要看这个对方是否可以放下新加坡的生活。所以啊，这个话题才比较难商量，是要追求爱情还是放弃这里的生活。邵红说这就是人生，爱情和面包如何抉择，要告诉佩轩如果有缘的话，风吹雨打也打不断这份缘分的。现在科技那么发达，每天视频也可以啊，不需要一直都见面。可是哦，邵红，我同意你的说法，科技那么发达，可是如果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生活的话，我觉得啦，我没有这种经验，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那个感情稍微的也会变淡一点吧。Andrew 说要给他的男朋友两个选择，一是跟他一起去美国生活，二送他的男朋友去园区生活。你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要逼他的男友一起去美国生活啊。OK， Joe 说还是赶快结婚，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怕另外一半会跑掉了。可是结婚了还是可以离婚啦、所以也不是最佳的方法吧。但是 Joe 也补了一句说对男友来说要放弃一切不是太公平的对待他啦，而且两年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如果过去了那里吵架分手，然后男友要回来新加坡要重新开始也不是很合理。而且他还加了一句说，佩轩如果要男友去美国公干两年的话还要养他勒。也是哦，这个我倒没有想到。我的这位朋友真的还在纠结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两年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他真的在考虑这件事情了。我会把你们的看法和意见传给他，希望他和他的男友可以 好好的商量一下啦。如果你还有什么看法意见的话，也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给我88551003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江美琪光良的对你有感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突发状况，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的，还是要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一点钟的这个天气呢，是全岛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我国外交部派遣的危机应对小组已经在星期四抵达尼泊尔，协助受洪灾影响的新加坡人。外交部昨天在脸书贴文说，危机应对小组过去2天已经与尼泊尔外交部、当地警方、旅游警察以及旅游局会面，了解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也实地走访了位于努瓦果特的搜救行动营地和医院。洪灾自星期三发生以来，已经有至少3000人下落不明，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为帮助照看特需人士的看护者及早发现自身情绪问题，特需者看护组织关护之星推出心灵关怀计划，准备在未来3年触及1200名看护者，通过活动、家访、培训以及社区伙伴，为他们提供免费心理健康筛查。一旦发现看护者可能需要帮助，便会主动联系他们。计划也会培训约120名员工和志愿者，让他们学习如何识别看护者的情绪问题，在有需要时做出敏感恰当的回应。计划也获得蔡氏基金投入约50万元支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星期天的1:21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我最近看到在网上有一部卡通片又再重新的制作了，好像是以真实的人物去演的，是什么呢？就是地球超人 Captain's Planet。 我小时候超爱看的，就是那五个人有各种的超能力啊，可以控制火啊、风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有超能力的。然后我在想，如果我自己有什么超能力的话，我要什么呢？应该就是吃不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身体健康问题也不会被影响到的。但是如果是你呢？如果有一个超能力给你指定自己马上就会可以控制的话，你要有什么超能力呢？有时我觉得有一些人也要觉得这个得失不要太计较，也是一种超能力。因为如果成功与失败之间，如果你把成功看得太重的话呢，有时对自己的身心也是不太健康的。所以这样的超能力你要不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聊得失心不要看得太重。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0: 把每天当成好日子，离不开平常心。想要拥有平常心，就不要过多的计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喜欢计较的事情多如牛毛，计较地位、金钱、薪水、名声，这样计较来计较去，平常心都被计较没了。有位父亲，他有三个儿子，他去世的时候把家里的17头牛作为遗产留给了儿子们，并写明说大儿子得到遗产的一半，二儿子得到1/3，而三儿子得到1/9。父亲过世之后，三个儿子想，这该怎么分呢？总共只有17头牛，无论是一半、1/3还是1/9都不是整数，难不成把牛切一半吗？因为谁也不想吃亏，所以三个人争执不休，整天为这件事吵架。家里的一位长辈看不得他们兄弟失和，于是大方地把自己的唯一一头牛送给了他们，并说，现在有了18头牛，你们就可以按照遗嘱分配了，之后兄弟要和和睦睦，不要再吵架了。有了长辈给的这头牛，三兄弟果然顺利地按遗嘱分配了遗产。老大得到9头，老二6头，老三2头，一共是17头，还多出了一头牛。于是三兄弟又把多余的牛送还给了长辈，大家皆大欢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数学题，但是如果能够深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题，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应对人生的不公平。得与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得到和失去也不局限于物质和金钱，他们往往跟心灵有关。如果你心胸开阔，懂得关爱和帮助，懂得感谢和珍惜，这个时候失去也会转变成一种获得。如果心胸狭窄，整天计较来计较去，获得也会转变成失去。你得到物质和金钱，却失去很多心灵方面的东西，比如爱心。当我们放开心胸，放下种种计较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远离烦恼。然而放下计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你想不计较的生活，那么一定要牢记这两个字，那就是体谅。体谅只是简简单单两个字，却是交往的重要法则。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都是要靠它来维系的，如果抛弃这个法则，人心就会生出计较，你计较来他计较去，久而久之原本的关系就会破裂。放下争执和计较，拥有一颗平常心，那么每天都会是好日子。 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全球首播。
1: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2: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1: 看你的眼睛我不害怕。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41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提到了一些卡通片哈，有没有一些回忆呢？比如说这首主题曲。Your powers combined, I am Captain Planet. Captain Planet 有印象吗？是的，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卡通片的时候，小时候长大都有这些回忆的嘛。而且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Captain Planet， 因为都有很多的超能力是你想象中可以使用的，在生活中使用的。然后我跟今天的两位跟班在聊的时候，因为两位跟班都很年轻啊，21还有29，哇，青春去了哪里啊？然后我就问他们，诶，这些 Captain Planet 啊有什么有印象的？他们就说因为佩文是也是台湾长大的嘛，很早就过来新加坡了，然后你看的应该是蜡笔小新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不熟悉的。乐轩在新加坡长大，然后有什么卡通片是你非常有印象的吗？蜡笔小新啊OK， 蜡笔小新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看，怎么会说到这些卡通片？因为昨天我也去朋友家聚餐的时候呢，我的朋友的孩子3岁半，然后他是嫁了给一位英国人，所以他们这次回去伦敦的时候齁，他们就让小朋友终于可以看卡通了。然后小朋友的这些堂哥堂姐们就介绍了他这个 Paw Patrol， 就是狗狗的啊，可以当警察的是吗？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突然间瞬间觉得，哇，怎么这世界这么精彩，有这个叫 Paw Patrol 的，就很快的迷恋了 Paw Patrol， 回来到新加坡什么东西都是 Paw Patrol Paw Patrol。 如果你是家长的话，应该对 Paw Patrol 非常的熟悉，可能会有点厌倦厌烦了、但是我们小时候长大就是应该有这些童年回忆啊，因为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特别啦，而且长大了后看回这些卡通片也是会很有回忆的。所以你呢，记得在之前小时候看过哪些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0: 大头。
2: 最近钟丽缇拍了一个直播，分享助眠的方式。突然间老公走了进来，就屁股向着他，噗了一声，
3: 放了一个屁。
2: 钟丽缇就瞪了他一下，整个脸是黑掉。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老公很喜欢故意用脚趾头去捏他的腿。
3: 我的老公喜欢亲我或小孩，而且是在他没有剃胡子的时候，就很刺啊，那个感觉。我的另外一半在我面前放屁，而且还会对住风扇，让那个风吹过来。
4: 你到底在烦你啊？
2: 对不起，我笑了啦，因为真的是蛮烦你。可是当事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了。
4: 我老婆喜欢一直打我屁股啊，尤其在我洗碗的时候，讨厌。就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啪一下。
5: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我是觉得蛮有乐趣的。
3: 你在你另外一半面前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2: 跳舞，跳整首歌。他累啊，他看到累。
6: Why you like that？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了，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直到晚上8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与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4点钟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是由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p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1:53，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提到这些卡通片，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有回忆。比如说，7480，他说他看的是《美少女战士》，然后给我他的这个 slogan 啊，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吧？还有旋风小飞侠，还有那个年代说是小甜甜、小青蛙，小青蛙是什么卡通啊？听都没听过哎。对啦，我是蛮年轻的。OK， 好。0115说 Popeye 的 Sailor Man 这个有印象，而且他的这个 Popeye 还有另外一半叫 Olive， 然后瘦瘦干干的。那位听众说老吧，是啦，可是很有回忆啊。而且除了这个卡通，其实也有一些店家是在卖漫画的，或是让你租这些漫画回家看的。然后这位听众就说漫画店可以喝泡泡茶的。嗯，以前新加坡是有这些店面的，现在的年轻朋友应该是不会去欣赏这些漫画店在那边泡茶泡咖啡的这个经验了吧。如果你还是想念什么卡通的话，现在网上应该搜得到了啦，齁。快要两点钟了， Aaron 也要下班去了。一样的，祝你星期天非常的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我现在要去好好的吃一顿午餐，填饱一下肚子。继续的听歌，周兴哲，终于了解自己。Happy Sunday!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泰安海洋疗愈中心，因为这里旁边隔壁是韩国的西海，我们把这里的海水抽过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泡，不管是男女老幼，可以促进身心放松与恢复活力的健康综合体。然后这里面呢，它有冷水跟烧水这样泡过来泡过去的地方，而且还有这种盐房，很多种 room 你可以去享受。我们有那个漂浮冥想，而且那里有专业人员会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冥想，怎么样去做体操。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而退。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3: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4: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2: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3: 你回家投票啦。
5: Hello， 我是张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飞天。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追追林俊杰的他说，之前也听到了心里王心凌的 Sugar High。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Paya Lebar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目前气温最低24度，最高是33度。

3:0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尔。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你这个周末都在做些什么呢？像 WhatsApp 方面，有这位听众，他跟我分享，他目前还在吃午餐。都已经3点多了，你还在吃午餐吗？有点晚了，要赶快吃，不然的话你晚上又比较晚吃晚餐的话有点消化不良，要好好照顾身体。不过他的晚餐，他的午餐看起来很好吃，是这个韩式料理。虽然我已经吃了午餐，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再吃的，所以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流了一下口水。你的周末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任何的计划的话，我是特别推荐你今天就下去到 Suntec City Atrium， 因为从今天的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8点呢，在那里有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那个地方呢，除了是有一些健康讲座之外，今天你到那里也有现场的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的，而且今天的中午12点就有陈瑶跟嘉怡下到现场去跟你一起互动，还有一些精彩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会待到几点，不过今天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话呢，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而且如果你消费满80元，还是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的。重点是免费入场，所以今天就可以下去到 Suntec City Atrium， 大概到晚上8点钟啦，所以可以把握机会。那说到健康，其实今天早上起床我就有一点声音哑哑的，喉咙痛痛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你跟我一样，身边的朋友最近都是蛮常生病，像我家人有些人在咳嗽啊等等的，所以保健健康很重要，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热的时候就多喝水，多照顾身体啊。像今天早上我就买了一杯凉茶来喝，除了喝凉茶我还喝那个夏桑菊，所以今天早上就一直在补充水分。希望今天值班顺利4个小时。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早上已经去了 SPH Media 的健康与保健市集，赢到了好像是50块的礼券呢，拍了一张照片进来跟我分享，恭喜他，是不是？你看去了就有机会赢奖，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保健的资讯。

0: 听众说今天的歌曲都很好听，包括了开场的歌曲有《生门拙正生》、《有话没说》，也听到了李荣浩《我们好好的》、陈环的《总会有人》，还有你刚才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海盗》。说到蔡依林，她最近又上新闻了，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呢，就分享自己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惊呆了很多人，因为大家都讲说怎么可能那么早。最近呢，他又因为养生的作息再一次的上新闻，他出席了一场活动的时候呢，就分享自己完美的一天是包括了什么呢，4-5点就开始吃晚餐，4-5点哦，然后到了7点呢就开始进入关机的模式了，就是准备睡觉，可能就是洗澡啊，让自己放慢步伐下来。晚上7点过后嘞，哇，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我7点才刚刚下班，所以要怎么做到呢？但是他就是要提倡大家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啦。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健康作息不是那么的完整的话呢，可以向蔡依林好好的学习。这个时候也要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op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到 drop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你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ECP 往机场方向经过 KPE TPE， 那个地方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你好，我是米蒂亚，这里是 UFM1003， 要祝你周末愉快。这个小时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问问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建议是什么。因为趁着这个星期比较有空，就约了一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位朋友呢，他最近刚换了工作，所以我这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呢，就问了他一下工作怎么样，觉得还适应吗等等的。他就跟我说一切都好，但是呢只有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因为他的问题呢并不完全是因为工作的，而是午餐跟同事吃饭的一个困扰。他就跟我分享说，这一个公司呢有一个文化，就是同事们到了午餐时间呢会一群人一起去吃午餐的。但是这位朋友他可能是觉得说每一次都要跟那么多人一起吃饭聊天，到午餐之后回到工作室工作就会有一点疲倦。对，所以他的想法是有没有办法可能不去这个午餐的聚会呢？他自己很纠结，因为他说一方面不想去，去了觉得会很累，但是呢又担心不去的话同事会觉得他不合群，毕竟他才刚来不久，如果一直都不去吃饭不一起聊天的话，会觉得诶这个人很奇怪哦，为什么都要避开我们呢这样子。所以他的困扰竟然是这个。所以我在想，请问如果是你的朋友提出了这样的困扰，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不太想跟同事一起吃饭，想要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比较少的同事一起吃饭，但是又很难拒绝。你有什么好妙招吗？还是你觉得这位朋友应该要尝试多跟同事一起吃饭呢？

0: 黄美珍的途中，之前有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也听到了木头忘了对我说，以及罗志祥的搞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AYE 往 MCE 经过 Alexandra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 隧道往 AYE 方向经过了 Havelock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也
3: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4: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5: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5: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在说的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在公司要吃午餐的时候，很多的同事就会一起去吃午餐，但是有时候你会不想要参与。这个是我朋友最近遇到的一个问题，他就在想，到底要怎么去摆脱这样的一个烦恼呢？是选择不去，还是委屈自己每次都去呢？来看一下听众有什么样的想法，可能你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类似的问题，所以听众给出的建议可能可以帮助到你。像这位听众1906，他就说，你可以尝试说你有一些东西要处理，然后慢慢的每个星期就有一些事情，或者是约别的朋友一起吃饭，这样子的话同事大概就会知道了，你可能就是每个星期有几天不会跟他们一起吃，然后呢就通过这个方式多约其他的朋友一起吃饭，这样子你就可以趁机逃出去，这样的一个意思啦。这位听众 Sharissa 他说，你可以在星期天的晚上呢先准备好就是星期一的午餐，对，所以就是把这个食物先准备好，然后呢你到了星期一的午餐就跟同事说，哦，我带了自己的午餐，所以今天我就自己吃吧，这样子。所以可能是自己在家准备午餐，可能一个星期两到三次，这样子呢就不用每一次都要跟同事一起吃饭了。还有这位听众 Steph， 他是说，真的你没有义务每一天都跟同事一起吃饭，有时候呢可以找一些所谓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可能支开一下，处理一些事情，找其他的朋友，但是千万要记得不可以太常这么做，就是说一个星期五天都不跟同事一起吃饭，他说这样子其实不太好了。这位听众也说，他以前呢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说要跟同事每一天吃饭很累，但是他说其实你吃了几天过后呢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不要太快的就支开你的同事们。还有什么想法吗？3238的听众是说，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想要独自去吃就去吃吧，就为自己而活了，就不用太委屈自己。好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我要跟你分享我给我的朋友什么样的意见呢？我就跟他说，可能你刚开始这份工作，你刚认识这些同事，还很陌生，所以这个陌生的感觉会让你很抗拒。所以我跟他说，你可能先放缓一下，先坚持可能几个星期先跟这些同事一起吃饭，可能从中你认识了他们之后呢，这个抗拒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了，你可能就会更适应这样的午餐聚会模式，你就不会感觉那么的疲累。这个是我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啦。然后第二个建议就是告诉他说，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每一天都不和你的同事吃饭，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在午餐的聚会哦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你更了解这些同事们，或者是公司的运作模式，或者是一些秘密，对不对？有多少公司的秘密是你从午餐的聚会听来的啊？公司要裁员啦，还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午餐的聚会才会理解到的。但是我也告诉他说，真的不需要每一天都和他们吃，但是也不要每一天都不和他们吃，所以自己要决定一下。

0: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1: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2: 我要点歌。
3: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Look at my eyes， 趁着我的眼睛说。
0: 哦、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1: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0: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1: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3: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1: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3: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1: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3: 哇哇，车啊！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0: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0: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潘玮柏还有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之前有周杰伦《超人不会飞》，也听到了吴青峰的《太空人》，这三首歌曲都有机会成为优选一千的榜单上的前一千首的歌曲哦。因为我们已经是在进行优选一千了，上个星期已经结束了提名的阶段，这个星期开始就是来临的星期四，则是进入了投票的时段了。所以如果有听众为这三首歌给提名的话呢，他们就会出现在投票的阶段。你如果为他们投票的那个票数很高，那他们进入可能比较前的那个排名就会更高了，更那几率就更高了。所以锁定来临星期四来为优选一千投票，你可以上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来投票。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目前还没开始，是来临的星期四，可以锁定这个日期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 Tampines Link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KPE 往 TPE 经过 Tampines Road 同样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局部多云，24到33度。 UFM

0: 4: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大巴窑和新民将推出两个等候时间较短的新预购组屋项目，等候期少于3年，总共提供约1200个组屋单位。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脸书贴文宣布，政府将推出这两个较短等候时间新预购组屋项目，并会在准备就绪后公布更多详情，包括推出日期和预计等候期。国务资政李显龙同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州长博博耶夫会面，双方就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投资潜力展开讨论。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的李兹政今早在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贴文说，撒马尔罕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丰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底蕴，旅游业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他表示，新加坡和撒马尔罕州有许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双方希望进一步开拓新市场，扩大商业机会，同时加强两地人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国际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与管理局说，严重洪灾已造成至少734人死亡，2498人失踪，目前救援工作已进入第5天。法新社报道，尼泊尔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已确认，洪灾造成西藏自治区16人死亡，546人失踪。目前此次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750人，失踪人数达3044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优选好歌，这个小时也有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单元，等一下和你玩游戏。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丞琳的左边。我们在空中时不时也会给你听到一些翻唱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左边也之前有丁丁翻唱的版本，也是同样好听的，可以去听一下。之前也听到了五月天的知足，方炯斌的简爱也是一个翻唱版本，也听到了 Dior 大影的 Proud of Myself。 这个时候要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的话，机会来了。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Amnew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KPE 隧道往 TPE 经过了 Butley Road East，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继续的小心开车。然后这个时候呢，也要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准备了3道题目，这个小时让你来挑战一下，如果你3道题都答对，你就是这一期8月30号2026年的周末知识王。少答对一题都不行哦，所以3道题都要答对，是有难度的，你可以来挑战一下，主要是以玩乐，从中也可以让你增长一些知识为主，没有奖品，对，但是你还是可以参与的，可以来玩玩看了。第一道题，这个时候要问为你问出这道题目呢，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所以你在答案方面只要告诉我对还是错就好了，足够简单，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来出题。这是跟防晒霜有关的一个知识题目。防晒霜的 SPF 指的就是 Sun Protection Factor， 它主要的功效是帮助皮肤抗老，对还是错呢？再问一次，防晒霜的 SPF 主要的功效是帮助皮肤抗老，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最近天气那么热，你应该有用防晒霜吧？你知道关于 SPF 的知识吗？再问一次哦，防晒霜的 SPF 主要的功效是帮助皮肤抗老，对还是错呢？你可以尝试回答。

0: Hebe 田馥甄最暖的忧伤，一首歌结束了，这个时候我要来公布答案。我有点后悔把这道题放在那么前面，因为这道题很多听众答错。这个时候先问，重问一下题目。今天的周末知识王呢，刚刚问出的第一道题就是防晒霜的 SPF Sun Protection Factor SPF， 它主要的功效是帮助皮肤抗老，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其实很多听众都猜对，但是呢，答案很不幸的是错。你涂了那么多年的防晒霜，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知识，今天跟你科普一下。这个防晒霜呢，我们涂主要的用意是为了防止紫外线的侵害，对不对？紫外线呢其实有分两种的， UVB 跟 UVA，这两种不同的紫外线。先说 UVB 好了， UVB 呢它是会晒伤你的皮肤的表面层，所以它会让你的皮肤被晒伤晒红。而 SPF 呢，它主要是对抗 UVB， 所以 SPF 它主要的功效是防止你的皮肤被晒伤跟晒红，并不是皮肤抗老，所以这个答案是错。那先说另外一种紫外线 UVA， UVA 呢它会渗入到皮肤更深层的表面，所以呢 UVA 会导致你的皮肤老化，也出现一些皱纹跟就是一些黑斑等等的。而要对抗 UVA 的话呢，你买的防晒霜应该要有 PA 指数比较高的，而不只是 SPF 那么简单。PA 指数呢主要对抗 UVA， 所以它主要对抗的就是让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的快老化，所以它可以对抗皮肤老化，也可以对抗一些暗斑。所以今天教会了你一个新的知识，以如果要买那个防晒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红防晒伤的话呢是 SPF 指数，如果你要防皮肤老化防暗淡的那些色斑的话呢，则是要 PA 指数比较高。今天可以去查一下你的防晒霜是什么指数比较高呢？来恭喜那些答对的听众，答案是错。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今年才开始涂防晒霜，我涂的防晒霜不错嘞， SPF 跟 PA 的指数都是高的，所以应该蛮管用的。

0: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啊？
1: 你回家投票啦！
3: 不要忘了9月3号来临的星期四开始投票。
4: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最近我听到的新歌，其实最喜欢的是这一首，这是本地歌手 JM3 刘轩怡的慢半拍，它真的是很好听，很 groove 的感觉。那这首歌说的就是你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慢半拍的话，这段感情可能就会结束了，可能是你在该说出你的想法跟感受的时候慢了半拍，或者是你在察觉到别人的情绪或者是读懂他的默契这个方面慢半拍的话呢，这段感情也会结束的。所以这首歌可能是告诉你，感情就好像歌曲一样，抓对拍子很重要。一起来听 JM3 刘轩怡的慢半拍。

0: 好听吧，这首歌我一定会加到我自己的歌单当中。刘轩怡的慢半拍。我们的周末知识王已经来到了第二题了，这个时候要为你问出题目，同时难度也升级了，它从对还是错的题目变成了四选一的选项题。请听题目，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在哪里呢？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在哪里呢？ A 是首尔 Seoul， B 是泉州，泉州是 Jeonju， C 是釜山 Busan， 还有 D 是济州岛 Jeju。 请问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在哪里呢？再给你一下选项， A 首尔 Seoul， B 是泉州 Jeonju，C 是釜山 Busan， 还有 D 是济州岛 Jeju。 请问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在哪里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可以来猜猜看吧，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猜测一下，或者是凭你自己的逻辑来进行一些推理。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了， CTE 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1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再来是 CTE 往 AYE 经过 Brother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快要公布答案了，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这道题确实比较难，除非你真的是有去过韩国的韩屋村，你在那里学到了这一类的知识，不然的话你应该很难知道吧。第二道题，周末知识王刚刚问出的就是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在哪里呢？选项 A 刚刚给出的是首尔 Seoul， B 是泉州 Jeonju， C 是釜山 Busan，而第一则是济州岛 Jeju， 所以请问到底在哪里呢？看一下哇塞方面，除了釜山，其他的选项都有听众选，所以你看这个题目真的是很难。甚至有一位听众 Max 他问说什么是韩屋村啊？所以我刚刚就去搜要怎么跟你解释呢。韩屋村它主要就是韩国的传统建筑，就叫做韩屋了。所以这个就是英文的话应该叫 Hanu Village， 所以请问到底在哪里？他就说我随便猜吧，济州岛。好，所以这个时候要公布答案了，其实答案是 B 泉州 Jeonju， 这个就是答案了。在泉州呢，它的韩屋村有700多栋韩屋，就是组成的这个韩屋村，它是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就在泉州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很漂亮的，因为它除了是古色古香之外，它有很多的咖啡厅，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特色小店，你可以想象就是在那里吃着章鱼串啊，吃着饺子啊，喝咖啡等等，就是过一个非常悠闲的傍晚。然后说到这个答案 B 泉州，要特别跟你分享，我们 UFM 1003的 DJ 丽梅，她要带团到韩国去了，8天韩国良辰美景。她的出发日期是11月28号，因为11月尾跟12月初呢，就是平均的温度是大概-5度到-3度，天气非常的冷，可以让你有机会看到雪。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的话，那时候是秋末，同时也是初雪的时候，可以观赏到很美的美景。然后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会去到泉州嘛，这一次呢会住在泉州的一个 Hanu Hotel。 这个 Hotel 呢它是结合了传统韩屋外观还有现代化设施的一个酒店，非常的漂亮，所以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刚刚说到的规模最大的韩屋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跟我要链接，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2129679。现在报名有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要恭喜刚刚答对的听众哦，你们应该是有去过泉州是不是？没有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团去泉州看一下韩国规模最大的韩屋村，答案是 B 泉州。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日本推出人用冰箱，它是把整个人放进冰箱里，它不是放蔬菜放水果，你是整个人走进去冰箱，坐在里面把门关上。
3: 那个不是我们拜拜的时候会进去的地方。
2: 不是
3: 不是那个冰箱、那个、是干嘛用？
2: 就天气炎热啊，
3: 那你去开冷气啊。
2: 它是电话亭的那种大小嘛，然后你整个人坐在里面，它的耗电量不大，内部喷出的冷气会让使用者几分钟内迅速降温。
3: 你是发烧还是发烧？这个不卖的，我跟你讲肯定不卖的，很废的一个发明、
2: 哦、目前是卖出300多台。有来一定有它的用处啦，比如说一些工地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嗯、然后员工可以坐在里面、
3: 哦、
2: 先 cool down 20分钟，
3: 我、哦、怕他们中暑。
2: 那300多台应该是公司在买啦、
3: 哦、啊，那就有理了。不废了不废了，如果给工地的话
2: 不废
3: 来讲
2: 不废
3: 就不废了、嗯、啊，救人要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7: UFM 100.3全球首播。
8: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9: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Dea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8: 看你的眼睛，我不害怕。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1: 有听众说：“哎呀，又错了。”真的有一些听众真的是每个星期在尝试周末知识王答对3道题目，但是有时候就会卡在1-2道题，就没有办法成为周末知识王了。确实是有难度，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出太简单的题目也不太有趣，就没有那么好玩了，所以要斟酌一下那个难度的拿捏。好了，这个时候来问最后一道题了，周末知识王。这道题呢是开放式的题目，请问马蹄蟹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马蹄蟹，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样子，它是比较扁平的一个生物，然后颜色很暗淡的，它的那个外观有点圆圆的，有点像头盔一样，然后它的尾巴非常的长。这个马蹄蟹，请问它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给你2首歌的时间来思考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如果你3道题目都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咯，加油！

0: 梁静茹的《迷路》，这个迷路不是 I got lost 的那个迷路嘞，这个迷路好像是真的是一个生物。如果要翻译成英文会是什么呢？等一下我去搜一下。之前也听到了郁可唯还有林凡的《听你说》。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BKE 往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Checkpoint的出口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留意。另外是 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CTE 往 AYE 经过了 Brader Road， 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全岛局部多云，24到33度。请问马蹄蟹的英文名是什么呢？

0: 傍晚5:02，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guel。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第三道题目是个开放式的题目。刚才的题目问出的就是马蹄蟹，它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就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听众的猜测或者是回答。这位听众说，是不是什么 water chestnut crab？ chestnut crab。我不知道他是在搞笑还是怎么样，但是这肯定不是答案，它不是一个直译的方式哦。甚至有听众呢，他使用了这个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给的答案是 horse hoof 蟹，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直接翻译过来，所以你看也不太准确。现在用 AI 了哦，这位听众用 AI， 他 AI 给的答案是正确的，正确的答案就是 horseshoe crab。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horseshoe crab， 这个就是马蹄蟹的英文名称。先来说一下马蹄蟹好了，马蹄蟹其实有另外一个中文名称，你知道吗？它的中文名称就叫做后，吼吼吼，后，对，就是 H-O-U 第四声，是马蹄蟹的另外一个中文名称。这个马蹄蟹呢，它其实跟螃蟹完全没有关系，虽然它的名字带了一个蟹字，它跟蜘蛛还有蝎子才是亲近的。而马蹄蟹有几个很特别的一点，第一呢，它已经活了大约 4.5 亿年了啊，好老好老，它是活化石。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血液是蓝色的，它就是地球上呢唯一拥有蓝色的生物的蓝血的生物，所以它的这个血液呢，据说啊是很有帮助的哦，它可以帮助就是检测细菌污染，或者是用来疫苗开发等等，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生物。那最近呢，在新加坡就有一些研究团队，他们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了研究，想要考察这个马蹄蟹的数量，分别他们在 Coney Island、 Changi Beach、东海岸还有圣淘沙这四个地方，因为据说那里的数量好像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缺乏一些数据，现在就是在这四个地方展开一些调查。他们也在征，就是如果你想要帮忙的话是可以的哦，你可以来帮忙去看一下有没有看到马蹄蟹，然后跟他们说，诶，我看到了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跟我要，以后你看到马蹄蟹在新加坡的话呢，可以通知他们。这时候也来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吧，今天答对第三题是有的，但是没有一位听众是三道题都答对哦，顶多两道题答对的有啦，有一些听众像 Max、 像2918、 像3238的听众等等，但是三道题都答对的确实没有，所以今天没有人成为周末知识王。我要检讨一下我的题目是不是真的太难了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好没有奖品，奖品送不出去有点尴尬。希望这三道题你都有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我们继续来听歌， Gareth T 去北极忘记你，这个小时也有很多优选好歌。

0: 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之前有林宥嘉的残酷月光，也听到了 Gareth T 的去北极忘记你。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了，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钟，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的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PH Media 的电台 DJ 现场互动，还有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啊。从今天起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重点是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就约定了你。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就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来听音乐大风吹，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0: 这首歌是 Cindy 王心凌在2023年推出的 Bites Back。 她在2022年参加乘风破浪节目之后再度翻红，掀起了一波王心凌现象，很多以前听着她的歌长大的歌迷都重新回来，也让更多的年轻听众认识她。这首歌的创作阵容很强大，找来了被称为中国新一代跨文化艺术家的 Lexi 刘柏欣，加上曾经为韩国女团 Easy 打造歌曲的音乐人 Alina Smith， 以及曾经获得葛莱美奖的音乐人 Femke Vidima， 三个人就一起为王心凌量身打造一首歌曲。刘柏欣曾经分享，这首歌写的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需要进入战斗模式的时候，而最强大的一个对手很多时候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心魔。所以歌名叫做 Bites Back， 就是反击的意思，但这里要反击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害怕、怀疑或者是一直想要退缩的自己。
1: 这首歌

0: 第一句歌词写到：“我不闪躲这暴风前的沉默。”歌曲用暴风来形容我们前面提到的心魔和考验，沉默则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暴风雨前的宁静。回到前面的歌词，我不闪躲，意思就是虽然我的心里还是会害怕会紧张，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挑战，不再选择逃避了。下一句歌词，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这里的枷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锁链，更像是一直限制我们的东西，可能是别人对你的期待，也可能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把自己困住的声音。这句歌词的态度是很直接的，就是我要把所有的顾虑都放下，不管最后得到什么，或者是我失去了什么，我都愿意为我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接下来是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我还在这里，一切还来得及。意思就是，就算以前有过纠结，或者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但这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了。只要你还站在这里，只要你还愿意，就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不算太晚。最后一句歌词 So I won't take it， 这里可以理解成我不再默默地接受了，那些让我退缩的恐惧、怀疑，甚至是别人替我设下的限制，这一次我都不会照单全收，而是要选择反击，刚好就呼吁了这首歌的名字 Bite Back。
1: 这首歌
0: 让我们听见了王心凌除了甜美以外更有力量更有态度的一面。她说的反击不一定是要赢过别人，有的时候真正需要跨过去的是一直告诉你算了，我不行，我做不到的那个自己。

0: 这是来自台中的新世代饶舌歌手 Pizzali 的歌曲，叫做《做我的初恋》。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大韩民国的千年古都，这个地方名称叫泉州，这里有700多个韩国的传统物质，这里面含有电动圣堂，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然后我们在这里穿韩国的传统服装，穿完了之后在这个300米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以拍照Enjoy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首歌好像不常在空中听到，对不对？严正兰的低音轰隆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宗纬的那个男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经过 Butley Road East，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CTE 往 SLE， 就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5:40，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ki 啊。刚才和你分享了 SPH Media 的健康与保健市集，现在就跟你分享多一个健康资讯好了。如果你是很关注健康，但是又想说想要运动起来的话，有一点困难，很难开始的话呢，今天要和你分享，其实不难的。要开始运动呢，你可以从什么做起呢？你可以从改走楼梯，少搭电梯开始。听起来是没有那么的困难，因为你应该每一天都会搭到电梯吧，对吧？只要你去到一楼以上或一楼以下的地方，除了是搭电梯之外，就要走楼梯，对不对？你可能可以考虑把搭电梯改为走楼梯好了。因为有一项研究，它是发表在美国心血管药物期刊，就发现到了经常爬楼梯的人呢，他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整体死亡风险也是下降的，他们也与比较低的心脏病发作、中风还有心力衰竭的风险是有关联的。总的来说呢，是非常多的好处。当然他们研究的对象跟我们亚洲人可能有一点不同，但是这个研究的结果都是蛮一致的，爬楼梯好像是真的是有一些有效的健康效果。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通过爬楼梯来让自己更健康的话，其实是不难。而且他们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每天爬大概6层楼可能可以带来比较大的健康益处。当然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衡量，有时候可能可以少爬一些，或者是你根据你的健康状况来调整多爬一些，但是他们是说大概6层楼是可以带来比较大的健康益处的。所以今天就可以尝试一下从搭电梯改为爬楼梯。说到爬楼梯，我在想我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多爬楼梯呢？最近我在上班，就是下班的时候呢，我都会走楼梯。其实一方面是不想要看到其他楼层的同事，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几点回家，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对吧？除了是要等电梯有点浪费时间，有时候你知道下班时间大家一起搭电梯也是很多人，要人挤人，我就会改为下楼梯，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还有一个让我很纳闷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商场、购物商场都很少人爬楼梯呢？他们都是好像是用电动扶梯而已，或者是电梯，就没有那个楼梯让大家来爬。有时候我在购物商场人很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耐烦，为什么不可以让我爬楼梯？楼梯好像都是那些紧急出口才会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购物商场可以考虑一下，以后多建一些楼梯，让就是购物者也可以直接使用楼梯呢？ Super Idol 的笑容。

有听众说要多爬楼梯的话，他可以尝试这么做。他说他住11楼，以后呢就搭电梯到第五层楼，然后爬六层上去自己的住宅。听起来不错，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一下呢？

0: One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的详情。
3: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2: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咯，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3: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2: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1: Andrew
4: 丽美
1: 程瑶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歌神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之前有马师傅的《善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BKE 往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那里有意外，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是33度。提醒你，明天上午前后，新加坡的多个地方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明天记得带把伞再出门。
2: UFM 1003。
0: 傍晚6点了，我们来关心新闻。

0: 傍晚六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将在8月31号到9月1号访问太平洋岛国帕劳的科罗尔，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根据新加坡外交部今天发布的文告，维文将在星期二举行的两项对话会上发言，也就是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以及气候智能投资领导人对话会。他也将与太平洋地区领导人会面。位于马格列通道的女皇镇公共图书馆将从明天起暂时关闭进行翻新，公众可以到艾格方马格列市场新月会继续使用各项图书馆资源。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公众在闭馆期间可以到艾格方 Anchor Point 地下一层的自助游览与借阅亭和书香小憩，或前往女皇镇马格列市场二楼以及波纳维斯达新月会一楼的书香小憩，继续使用各项图书馆资源。女皇镇公共图书馆预计将在2028年底重新开放。再来关注区域新闻，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截至下午一点，首府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也突破300点的危险水平，达到316点，这使得指数达到危险水平的地区增加到3个。马国环境局空气污染管理系统网站显示，西联景区总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到431点，依然是马国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西马半岛方面，有3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包括雪兰莪州的佐汉斯迪亚、吉隆坡的巴都穆达以及霹雳州的太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优选好歌，张惠妹的《人质》，之后有颜仁中、伍佰等人的优选好歌。这些歌曲你喜欢的话，记得为他投票。还没开始。

0: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1: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0: 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伍佰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之前有郭家伟还有黄伟星的《偏偏遇见你》，游文中的《晚安》，以及张惠妹的《人质》。上个小时我跟你分享要多爬楼梯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这位听众呢，他就和我分享了一张照片，他人就在室内体育馆，他说今天就不爬楼梯了，因为照片里头看到哇，那好长的一个楼梯哦，他就讲说不要，还是要坐这个电动扶梯吧。好，今天就放过你。你可能可以想一想，在生活中有一些比较容易爬的楼梯，从那里开始吧。像我来直播室的时候，这几个星期我们直播室外头的那个厕所啊，好像在装修，所以我每次去厕所要装水或者是小姐的话呢，我都是要去楼下或楼上，所以就多了一些爬楼梯的机会。你可以找一下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可以让你多爬楼梯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简单做起，我们主要是以健康为主，所以你可以想想是去公司的路上吗，还是回家的路上等等的呢，这些都是可以参考可以考虑的，你要多留意一下。我要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站，但是没有在动哦，终于动了，来看一下有什么路况吗。 AYE 网大市经过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有道路工程，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这一次呢把孙盛希给吹来了。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5: 大风吹吹什么。
2: 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4-8，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大来宾是西西孙盛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
2: 最近你就发行了你的全新的 EP The Taste Of， 当中呢就是有三种语言。我们接下来好好的来聊聊一下这首，相信对你的这个青春记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就是 Tteokbokki 辣炒年糕。
6: 是的 ，Tteokbokki 我的最新的歌曲。他就是在讲食物记忆，因为以前对我来说这道是很像邻居姐姐会帮我煮的一个很有回忆的一道菜，就觉得哦，很贤惠的姐姐一定要会煮这道菜这样子。
2: 那你有成为很贤惠的姐姐吗？
6: 我有尝试，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贤惠，我煮到锅子都坏掉了。后来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跟我有一个连结的食物来写歌，然后我跟制作人 Morrison 就找到了这样子的主题。
2: 因为其实你过去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啊，都是从爱情的这个方向出发，但是在这首歌哦，你却就是用友情作为了一个主题。
6: 对，因为我发现好像也很少用别的主题去写歌，我的朋友们其实也是一直支持我的演艺事业的，对，他们也是哦陪着我走很久的路，然后去递我的文件给唱片公司这样子，就是他们是每次可能我办演唱会，他们也会到现场，或者是我当初在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当亲友团这样子。
2: 哇，
6: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那其实也一直没有好好的可能用歌曲来送给他们一个礼物，所以这一首 Tteokbokki 就是大家一起回忆青春的时期，再来我想要送给我朋友的礼物吧。对，
7: 在拍 MV 的时候，其实 MV 里面出现的那一位朋友也是算是你的大学朋友是吧？
6: 他是我参加那个大学歌谣季的时候另外一个学校的朋友。对，其实是那个竞争对手。对，但是后来我们就变得很熟，然后很喜欢对方的个性，然后就一直联系着。对，但大学歌谣季之后就好像就没有见过面了，所以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也觉得哇，怎么很久没见也很熟悉的感觉。
2: 因为你用 Tteokbokki 来形容你就是念书的那段时间嘛，那长大之后的你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食物来去形容现在的你呢？
6: 我觉得是居酒屋吧。
7: 所以你就会去韩国，然后跟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都会在居酒屋吗？
6: 有可能，就现在比较像是哦，吃一点鸡串，然后喝一点点什么，所以我也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氛围吧，所以我也做了一个餐厅嘛，所以大家也有机会来台湾，我的店里哦，有我的歌名的调酒，
7: 哇，
2: 你要不要去记录一下？没有，不然人家要
6: 直接讲讲名字吗？
2: 直接讲啊。
6: 没有，就是我们店名就是缓缓，就是让大家可以来缓一下，因为我觉得生活节奏真的都太快了。那对，大家可以来尝尝看。然后但是我们厨师有做一个缓缓版本的 Tteokbokki
2: 哦，
6: 对，它是一个面疙瘩的版本
2: 哦，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台北试试看。我相信这个缓缓
6: 是的是的，
2: 应该不只是提醒我们就是一般的人我们生活放慢步调，是不是也是在提醒你自己啊？因为其实你从出道到现在哦，已经发行了蛮多的一些音乐作品的，甚至曾经还在同一年就发行了两张专辑。
6: 嗯，是的，我的步调的确有时候真的自己拦不住自己，有时候安排太多事情给自己了，所以的确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缓缓。
2: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安排在新加坡演出。
6: 对，我觉得我会制造一个新加坡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所以大家也好好的 follow 我的消息，很重要。
2: Yeah, 可以到就是西西孙盛熙的 Facebook 或者是 IG 可以去关注他的最新动态，而且其实我记得你有说你还有一些新歌，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的发行嘛，所以是非常期待的。
6: 对，没错没错。
7: 好，也很期待你来新加坡。
6: 好的好的，一定要来找我玩。
8: 집에 가는 길은 너무 지루해

0: 队长的毛衣2024。
1: 又 error， 这首校车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2: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1: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2: 啊、你回家投票啦。
4: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飞天。

0: 傍晚的6:32，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kia。 来到了星期天的结尾，同样的，我们要来做一下周记。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周记，或者是第一次听我在这个时候主持节目，就会邀请你一起来做一下周记，可能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这个星期的点滴。星期天是比较适合做的，因为它是一个星期的结尾，而且现在趁着周末有点时间嘛，多想想一下是好的。跟你分享这个星期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我其实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因为我是使用苹果手机的，所以我在用苹果手机的时候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应用程序，我想要打开它的时候呢，突然间不可以打开，它就告诉我说你要重新下载。我就很奇怪，因为我这个应用程序是以前有下载过的，为什么又要重新下载呢？所以遇到了好几次不同的应用程序都有这个问题之后呢，我这个星期终于忍无可忍，我上网查了一下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是苹果手机的一个功能，它叫做Offload your applications， 就是它可以帮你卸载一些应用程序。它的伦理是这样的，你有一些应用程序如果太久没有使用，或者是当你的手机的储存空间不足够的时候呢，你的手机可能就会自动帮你卸载一些你不常用的应用程序。所以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我旅行的时候拍太多照片，真的我现在手机的储存空间是不足够的，所以它就选择性的帮我所谓的卸载一些应用程序，所以我就有遇到这个问题嘛。但我觉得有一点麻烦，有一点烦，所以我这个星期就去查了一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跟你分享，如果你是使用苹果手机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呢，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去设置把这个功能给关闭就可以了。所以你先去 settings， 然后呢你找一下 offload 这个关键字 offload，或者是卸载啊，你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呢关闭这个功能以后，它就不会自动帮你卸载一些你不常用的应用程序了。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麻烦，因为有时候我出国一些应用程序是不常用的，想要用的时候突然间要下载，而且是要使用我的 data 来下载，我就觉得太不实际了。所以这个星期解决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你是使用安卓手机的话呢，它好像有类似的功能的，你可以去搜一搜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我这个星期学习到的一点，这个所谓的卸载功能，安卓手机好像也有，你可以去查看一下。是不是每个星期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学习，新的心得呢？所以也鼓励你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这个星期有没有值得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呢？

张信哲还有 Olivia 的幸福的力量。刚才你分享一个小小的科技贴士，就是如果你是使用苹果手机，你的手机有那个卸载应用程序的功能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或者是开启，这样子如果你的手机的储存量不够的话呢，它可能会帮你自动的卸载一些应用程序，然后就可以暂时的腾出更多的空间，等到你真的要使用那些应用程序的时候，你再把这些应用程序给下载回来。但是如果你不要这样的功能，你还是可以把它关掉的。有听众说其他的手机品牌其实也有类似的功能，很好。再跟你分享一个我这个星期学到的小科技贴士，就是我在看 YouTube 的一些视频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开启它的字幕的时候呢，那些字幕它会在我屏幕的很下方，所以有时候那个字幕会突然间跑掉，它会跑到很下方到完全看不到，所以我在尝试很多不同的方式要把这个字幕给拿回来，但是就没有找到一个方法了。直到最近我发现到其实是有一个方法的，就是你用你的老鼠就是往那个字幕的那个地方就是按那个字幕，然后把它拖上荧幕上方，它就会在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它就不会不见掉了。这个是我这个星期学习到的另外一个科技贴士，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然后如果有的话，可能这个小小的贴士跟你分享了以后就可以解决啦。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啊，遇到一些问题就想方法把它解决，说不定找着找着就可以给你找到解决的方案了。

0: 梁文音的还好。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所以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人都已经叫着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
4: 我也打包了，我也买过了，我也是。
3: 对，我还是打包了。
5: 还是有些
4: 用手扫一扫那个。
3: 对对对，那吃了也没事啦，到目前为止啦。
4: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一只苍蝇会买，
3: 刘冠杰那么一只我买，
4: 一只还有过大的，
3: 两只我忍
4: 啊 ，OK，
3: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4: 就有点过分了哈。那个
3: 听众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经济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分，把我们当什么？
5: 他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3: 哎，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
4: 就外面吃，你当然要有基本
3: 要有了
4: 以上，
3: 不要到五只苍蝇一种。你还在忍他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好，我是 Mikia。 在下班之前有两件事要提醒你。第一个是明天的天气预报，要提醒你明天上午前后新加坡的多个地方是很有可能会下雷阵雨的，先带把伞再出门。另外一个要提醒你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优选一间投票阶段将在来临的星期四开始，那是9月3号。提名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进行投票阶段，来临星期四开始，非常的重要，需要你的一票，让那些歌曲继续被听见，所以选出优选一千，祝你周末愉快。

0: UFM 1003全球首播。
1: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2: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1: 看你的眼睛我不害怕。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
1: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2: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3: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1: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2: 你回家投票啦。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首先去韩国的李山，叫银杏农园。因为李山这附近呢是韩国有一个特产苹果，苹果是特产，所以呢我们客人在这里 DIY 去做苹果派，而且我们会了解苹果的栽培过程，以及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苹果酒，所以在这边呢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苹果的发酵及苹果酒蒸馏工艺。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也
3: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4: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5: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5: 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6: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日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啊？
1: 你回家投票啦！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痛，怎么选都是会痛没捷径，想都被你玩弄，成熟都做过稳重的决定。 Kiss me too long， 一直迷恋着你的背， Now it's time to go， 开始毫不懂方向前进。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的树下，影子在颤抖。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1: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你， PIE 网大事过了 KJE 发生了一起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要出门的朋友记得带雨具，因为早上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刮大风啊。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1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3: 小题
6: 大头。
3: 最近钟丽缇拍了一个直播，分享助眠的方式。突然间老公走了进来，就屁股向着他，噗了一声，
1: 放了一个屁。
3: 钟丽缇就瞪了他一下，整个脸是黑掉。像这个朋友说，他的老公很想用故意用脚趾头去捏他的腿。
1: 我的老公喜欢亲我或小孩，而且是在他没有剃胡子的时候，就很刺啊，那个感觉。我的另外一半在我面前放屁，而且还会对住风扇，让那个风吹过来。
8: 到底有点烦你啊。
3: 对不起，我笑了啦，因为真的是蛮烦你。可是当事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了。
8: 我老婆喜欢一直打我屁股啊，尤其在我洗碗的时候，讨厌。
1: 就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啪一下。
9: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我是觉得蛮有乐趣的。
1: 你在你另外一半面前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3: 跳舞，跳整首歌。他累啊，他看到累。
8: Why you like that？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最后一天，31号啊，
1: 星期一。刚结束这个周末，大家过得还好吗？
3: 这个周末过得我了哈，有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等一下叫迟一点跟大家分享。嗯，这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1: 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啊，
3: 对，来形容。然后再稍后多一点人，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1: 好，继续锁定节目。
3: 嗯，我就是沉睡了，因为难得、
1: 像睡美人这样沉睡吗？
3: 是，我一直睡着睡，因为我过去3个星期没有真的好好睡，
1: 因为家里的事情。
3: 嗯，然后眼皮一直跳，然后后来我就问了 Dora 这个 AI 啊，他就跟我说是因为太累了，应该是不够睡，也要现在打瞌睡。各位，
1: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发现了什么叫老化，老化就是当你看电视看到一半你会自动睡着。我昨天就发生这个情况，就我躺在床上，我其实同时打开电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我就看着电视看着电脑，然后就不知不觉我就这样睡过去了。然后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惊醒，我说天哪，有没有搞错，我刚刚不是在看电视在看电脑做别的东西，我就这样睡着了。然后可怕就是一旦你稍微打了一个瞌睡齁，你就很难再入睡了，因为那个瞌睡帮你提供了你一些体力，然后过后大概过了11点，怎么办？我好有精神哦！我这样子睁着眼睛到12点到1点，快靠近2点我才睡着。
3: 我觉得这是值早班的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很晚还没办法入睡，
1: 而且你会越晚越焦虑，然后就越难入睡。
3: 对。
1: 等下我先回家睡个觉。7点过后再见哦。
3: 不行哦，起床了，该起床了。
1: 打卡了，
3: 8855。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这时候起来翻阅今天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我国可提前4天预测热浪来袭时，超过300个地点将会开放提供避暑。按照政府的防暑计划，如果证实热浪来袭，民众俱乐部、室内体育场等300多个地点将会部署为降温重心，全都会配备冷气、饮水站等等。那么高风险群体也将获得便携式风扇跟湿纸巾。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6次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3: 第二条，
2: 我们翻到今天联合早报的内页，先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通报查明边境山洪爆发的原因，尼泊尔的冰川断裂崩塌引发泥石流导致灾害。专家就指出，这一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导致的。那么灾害爆发突然，洪峰的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非常的强，影响的范围也特别广。这也是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显著特征。
3: 第三条，
2: 再把焦点转向本地，大巴窑与新路将会建1200个预购组屋单位，等后期不到3年。大巴窑四巷和新民路一带将会建造超过1200个等候时间较短的预购组屋单位，定在2030年第二季完工。那么大巴窑的新项目是位于四巷第62B 和66座组屋之间，这个地段原来是露天停车场。另外一个项目则是在新民路和玛丽蒙路之间，这里原有的一座租赁组屋跟几座工业建筑早已拆除，为建筑新房子腾出空间。
3: 第四条，
2: 我们继续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越来越多家长借助 AI 来帮孩子打造专属的课堂。有的家长虽然没有编程的背景，但利用 AI 开发工具，15分钟就搭建了学习平台，并逐步扩充功能。有技术基础的家长在网站内容 AI 生成之后呢，也会逐一校对、深耕功能，针对孩子的学习现实需求，减轻学习心理负担，也让学习变得更轻松有趣。
3: 第五条，
2: 王瑞杰9月起将会接棒吴作栋担任宗教联谊会荣誉赞助人。前副总理王瑞杰将会接替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明天正式出任新加坡宗教联谊会荣誉赞助人，支持这个已迈入77个年头的组织，继续促进新加坡宗教和谐。
1: 新闻五条，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0: 农历是7月1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0: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心理学发现，人会特别记得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这叫做
1: 蔡格尼克效应。
0: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一份工作还没有做，结果你一直想着它，吃饭的时候会突然想到它，躺在床上也会想到它，然后越拖越焦虑。但神奇的是，只要你打开电脑，哪怕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那个压着你的焦虑的感觉就会减轻很多。因为你的大脑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不用逼自己一次把它做完，先动一下，先做一点就够了。一旦开始做，你就会发现压力没有那么大。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住在东北部的居民知道这个地方吗？它叫做 Punggol Container Park。
4: 不知道哈，可是好像有见过，有节目介绍。
3: 然后我是有听之前住在盛港的朋友，有说当时开幕的时候啊，在东北区那边是一度是一个潮流，就大家会去那个地方，因为那边他开了很多咖啡，一些小的餐馆，然后他的特色是他那个餐馆都在那个 container 那个货柜箱那边设置的。嗯，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 Punggol Container Park 接下来将会被拆除，11月过后呢就会被拆除了。
4: 生意不好啊。
3: 不了解那个拆除的原因是为何，有人猜说是不是又要建房子也有人是怀疑是不是那个生意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会在想这样的景点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很多人就趋之若鹜，但会不会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那个热潮退去之后就不会再光顾了，
4: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把它纳入旅游的项目了，就如果游客来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观光景点，
3: 是哦，因
4: 为帮助到
3: 很多游客来的地点我们都带他们到市区附近的地方，而不会带他们到好像棚沟这些比较住宅区的地方。
4: 嗯，可能呢，但不过是因为已经决定是要拆除，就没办法了。嗯，其实有很多新加坡很多这类的蛮新颖跟蛮
3: 特别
4: 的地方，可是因为它未必是游客会到的，只是要靠我们本地居民
3: 去支持，
4: 它就比较难生存了。
3: 好像之前是在机场附近吗？我记得当时我在疫情的时候我就有刷到在机场那边有一个是可以看到机场起飞的吃泰国姆嘎达的一间餐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但我记得好像疫情结束之后我就有跟我朋友提到，我朋友说哈那个地方要拆掉了耶所以我说就是又错过了一个地方。
4: 不过在你这个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个餐馆，一个中餐馆，他会把那个桌子椅子摆在他的餐馆外面，你可以在户外吃或者是在室内吃，然后也是同样可以看到飞机
3: 起降，
4: 也没有起降就经过，因为当飞机已经差不多是要降落或者起飞的时候就那一带，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飞机的肚子很近距离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拆了没有，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去了。
3: 那个地方在哪里？有听众知道吗？然后是不是拆了？有哪些地方是在新加坡其实不难去，但你就是一直没有去，然后拖到最后，没有了。
4: 是哦，但是这些地方就蛮可惜的，因为他们其实都蛮有特色，跟那感觉非常不一样哦。
3: 对，就它也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它是一个很特别给本地人，但就是没有机会去。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3: 大脱。
2: 最近钟丽缇拍了一个直播，分享助眠的方式。
4: 哦，
2: 突然间老公走了进来，就屁股向着他，噗了一声，
5: 哦，放了一个屁。
2: 钟丽缇就瞪了他一下，整个脸是黑掉。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老公很想故意用脚趾头去捏他的腿。
5: 我的老公喜欢亲我或小孩，而且是在他没有剃胡子的时候，就很刺啊，那个感觉。我的另外一半在我面前放屁，而且还会对住风扇，让那个风吹过来。
4: 你到底有点烦你啊。
2: 对不起，我笑了啦，因为真的是蛮烦你。可是当事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了。
4: 我老婆喜欢一直打我屁股啊，尤其在我洗碗的时候，讨厌，
5: 就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啪一下。
6: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我是觉得蛮有乐趣的。
5: 你在你另外一半面前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2: 跳舞，跳整首歌。他累啊，他看到累。
1: Why you like that?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也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8: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9: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林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8: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9: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发生在8月25号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夜店，有一名女子，她被这个店里面的所谓的老板啊，应该是老板吧，就是因为她付不了那个买不了单，她那天晚上在那边消费了5万大概泰铢，结果没钱还，于是呢这个店家就要求她剪头发
4: 啊。
3: OK， 他过户是报警啦，他是说他当下其实那个店家是说剪头发，要剪你的头发来抵债，他就以为说你只是剪我的一撮头发我就 OK， 那你知道呢他们是把他的头给就头发剃光，
4: 可是我只是不了解那个逻辑是什么，就是他干嘛要剃那一名女子的头发，
3: 你还不了，
4: 可是那个是那个头发你买不了单，那你剃他头发能干嘛嘞？
3: OK， 但很多人就说诶为什么这个店家那么做，
4: 这个是泰国人道歉的方式吗？萨瓦迪卡 cannot 啊。
3: 可是后来有后续，有人说这名女子是常常逃单
4: 哦，
3: 所以来到这个店家可能他们已经事前已经听说了，于是他们就作为惩罚，就是你没有钱还对吗，没关系我们就剃你的头发，
4: 以后你就再也不敢来了，我就要你不要来我这个地方消费，就把你的头发给剃掉，至少在头发长出来之前你不会想要来这边喝酒。
3: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表面的一个事情就认为说店家有错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有人说过火了啦，你要剃可能你知道毕竟是女生嘛，你可能就剪短一点还是什么的，
4: 而且其实这种私下执法是不允许 的，
3: 嗯，
4: 对，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纠纷的话呢应该交给当局处理，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泰国当地的那个执法机构到底是有多有效，是不是能够真的很好的介入跟调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讨论的事情，
3: 嗯，
4: 只是这个当下我们看这个新闻是觉得说，如果说你对比方说另外一个人有不愉快，无论你们的关系是商家还是客户，都应该交给执法机构来介入跟协调。
3: 是，可是因为当下他们执行时的原因是因为双方都同意了，因为这个女生也同意了 ，OK，哦，那我就让你剪。可是
4: 剪发抵债啊，
3: 对，可能语言上面的关系啊，所以有误解了。一个是讲剃光，哦，一个是说剪短，所以就闹出了这样的事情。但这个女子后来就报警说，因为她真的被剃光嘛，头发。
4: 是，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在泰国你把头发剪掉就可以那个抵债，
3: 啊，
4: 不要去吃东西的时候啊没钱还没关系我还都买剪头发，
3: 是啦，还是要看看自己的钱包里面够不够钱才去消费，哦，
4: 是，
3: 嗯，
4: 不要做这种超出额度消费的情况，
3: 是，
4: 尤其可能喝酒啦，可是那个喝酒当下你不懂自己点了多少酒，
3: 还是你以为别人会帮你买单呢，啊，
4: 哎呦，
3: 可是后来发现，诶，人都走光了，但酒醒的时候千万不要哦。

0: coming soon.
1: 新年过后跟你玩游戏有猜中我买单，另外这个星期我们在新年过后呢也有另外多一份好礼要送给你哦，继续锁定节目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年快报之前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以下这个路段有交通意外，以下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 AY1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SLE 之间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4: 这个时候出门的朋友记得带雨具，听众也汇报了很多地方现在开始下雷阵雨，而且刮风啊，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1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零，
4: 早上7点02分。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超乎寻常，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准备，一旦确认热浪即将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以获得便携式风扇等降温工具。这项安排是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合力推出的防暑计划。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日前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政府会在热浪即将来临时启动防暑计划，目前大约可提前4天预测到。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3天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且每天平均气温不低于29摄氏度。另外，全球暖化日益严重，为了提高我国的抗热能力，政府拨款4000万元资助相关计划，预计最迟今年底开始征集研究提案。这一项资助计划隶属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目的是同企业、学术界和社区合作，通过加大对科研的投资，探索应对高温影响的方案，协助政府制定一套全面抗暑战略，保障新加坡人的生活与生计。前副总理王瑞杰将会接替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来临星期二正式出任新加坡宗教联谊会荣誉赞助人，支持这个已迈入77个年头的组织继续促进新加坡宗教和谐。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0: 好多地方都开始下大雨了，对不对？
1: 嗯，是，这个雨应该也蛮大的。
0: 在大巴窑这边，外头是 TOO， 天黑黑、啊，
1: 要下雨了。
0: 是啊，不过如果这个时候你在驾车的话呢，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如果那里下起大雨的话，
1: 嗯 ，Andrew 应该蛮好睡的啦，因为他今天放假，
0: 是
1: 坐在家里。
0: 我跟你讲，真的下雨天太好睡了。
1: 嗯，
0: 为什么偏偏是在周日的时候下大雨，而不是周末的时候下大雨呢？因为周末的时候好炎热哦。
1: 下雨也好啦，因为最近天气实在太热。那天我记得我们现在星期六的时候，我跟我的好朋友出去的时候，那个车上显示哦，就外面的气温是35还是36，就很热。
0: 所以大家要记得，天气炎热的时候多喝水。
1: 嗯，对。
0: 其实随时随地都要多喝水，
1: 都要补充水。
0: 因为我发现我们一忙起来，很容易忘记要喝水，往往是等到哎呀好渴好渴的时候才喝水，但那个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进入缺水的状态。
1: 嗯，我最近是一直要提醒自己要喝白开水。很多时候我渴的时候，我就会找可能买
0: 饮料
1: 啊，看那种你知道汽水啊。
0: 为什么你喝不胖？因为最近好多人都说你瘦了。
1: 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忙，我三个星期忙我家的那个老大，就忙我就进进出出医院呢、啊。
0: 你说家里的文红啊？原来文红在你家。
1: 我的老大是我的狗狗啊、所以我一直在忙，就到处跑，而且我们是环岛追追追，你知道吗？他们说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我们就去找。我跟我好朋友两个人就到处走，所以其实我变成我的饮食很不定时，甚至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已经懒得吃晚餐了。
0: 哎呦，这样也不健康哦。
1: 对，可是我昨天真的睡得非常的好，昨天一整天都是陷入昏迷，这样。
0: 因为有好消息，对不对？
1: 对对对，他的成绩出来非常的好，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在我的那个粉丝也看到啦。
0: 对，因为有一次我跟丽梅一起去外头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就有这个活动的朋友就私下就跑过来跟丽梅讲说：“哎，你家的老大还好吗？”
1: 嗯，我的狗狗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觉得整件事。

0: 感觉是那种过山
1: 峰回路转，
0: 对，像坐过山车一样。因为当时一开始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很乐观？
1: 嗯，
0: 但梅姐真的很用心的去照顾这个狗狗，
1: 对，非常的努力，非常努力。所以希望所有的狗主啊、饲主都能够三思啊，到底什么事情？因为在空中很难解释，因为这是很长的一个故事，所以大家可以到我的粉丝页去看一下就知道
2: 了。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1: 来，有点来点有趣的，
0: 随便问问。
1: 嗯，
0: 先跟大家讲哦，这个星期参与随便问问呢，我们有好礼要送给你，那个就是海南先生100元的餐券。
1: 哎，是的，海南先生在这个中国，他们是屡获殊荣及奖项的知名餐饮品牌。那现在他们来到新加坡开设他们的首家正宗海南岛特色美食的全球旗舰店，地点就在 VivoCity 二楼。
0: 是，他们的招牌菜就包括了采用海南传统浸煮方式的海南文昌鸡，还有源自500年前宫廷秘方、口味酸辣鲜香的海南醋酿海鲜汤。
1: 嗯，另外还有店内呢手工现做现卖的富有浓郁椰香的这个黄金椰子饼。
0: 对，多款正宗海南风味的便当套餐，售价从9.9元起，附加1.5元，还可以获得一杯橘子饮料，清爽解腻。这个优惠只有到9月底，千万不要错过哦。
1: OK， 现在我们要送他们的100元的餐券啦。
0: 好，怎么赢取呢？参与我们今天的随便问问就可以了。随便问问，你是
1: 谁的奴隶？
0: 因为刚刚其实梅姐的故事就说明了，梅姐你应该是你家的
1: 所有人，包括人跟狗啊、猫啊，我都是他们的奴隶，我是排在最后的，我连乌龟都排在我前面。
0: 哎、欸，我到现在都还是非常佩服梅姐。话说几个月前，梅姐家里的乌龟发生状况，然后她带着乌龟呢去兽医看，然后兽医说：“哦，她骨折。”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拿乌龟去兽医院；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乌龟骨折；三，
1: 它是撕裂啦，它不是骨折，它是撕裂的，后来一直流血不止。
0: 重点是、他们兽医院还有那个完整那个什么治疗配套方案，对不对？
1: 对对对，后来花了我1000多块钱，然后我又回到水族馆去问他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那个环境比较好一点。那个人就说：“我一只才卖5块钱，你1000多块可以买很多只。”我说不一样，感情，你知道什么叫感情吗？12年的感情，
0: 没有办法放下。
1: 不过最后还没有救活他了。
0: 所以你是家里动物的奴隶，宠物们的奴隶，
1: 肯定所有的奴隶。那听众朋友，你的呢？
0: 你是谁的奴隶？
1: 谁的奴隶啊？
0: 然后为什么你是他的奴隶？
1: 对你做了什么，或你对他做了什么，还是他对你做了什么？
0: 为什么会变成你是他的奴隶呢？来，88551003。

0: 陈奕迅海胆煎随便问问送你100元海南鲜生餐券。
1: 随便问问啊，
2: 哎，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0: 随便问问你是什么或谁的奴隶。
2: 嗯，我来看一下。
0: 听众说，我也是全家的奴隶，父母的衣食住行，姐姐的孙子都是我来操心，我姐逍遥自在、
2: 啊、辛苦了。我的两位公主咯，我是他们的奴隶咯，洗衣啊，煮饭啊，大大小小的家务啊，一手包办咯，无怨无悔嘞。
0: 很多人是金钱的奴隶，
2: 嗯，
0: 我是金钱的奴隶，没他我就死了，我是金钱的奴隶，我是钱奴、Money slave。
2: 孩子咯，他们一声妈咪帮我，我就马上到了。
0: 我也是家里的猫奴，哎呦好可爱哦，这位听众的猫咪
2: 哦，
0: 梅姐你看，
2: 对，他下巴好像有胡子这样子，
0: 对，好
2: 可
0: 爱，而且他的胸前是白色的。
2: 嗯，
0: 孩子跟老公的奴隶，然后金钱的奴隶啊，
2: 很多很多，
0: 一堆金钱的奴隶，
2: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哎，我是我们孩子的奴隶，孩子们奴隶，我有四个孩子，每天在他们上学放学，最大的已经上中学，还继续做他的司机咯。
0: 哇，这个也是很多爸爸妈妈的心声啊，尤其是如果家里的小孩还小的话，真的爸爸妈妈都是孝顺，就那个孝子孝女啊。
2: 嗯，
0: 妈妈，我是妈妈的奴隶，因为她病了，大小事都是由我来包办。
2: 嗯，还有什么？我看一下。
0: 我是我老公跟女儿的奴隶，我跑不掉了。我是全家的奴隶，家里谁要去哪，二话不说我就载他们去。
2: 我是孩子的奴隶咯，还有家司机，应该每个家长都是这样吧，除了工作时间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0: 我是我的小情人的奴隶，他开心我就开心，我要一直宠着他。因为这个这位听众他的这个孩子有 ADHD、他说我就迁就他，宠着他，他开心我就开心了。
2: 嗯，加油加油，我是我老公跟女儿的奴隶，跑不掉的，跑不掉的。
0: 所以除了钱，除了家人，我们还可以是什么的奴隶呀、
2: 猫猫狗狗啊，刚刚说了、
0: 然后
2: 老公啊，或老婆啊，孩子啊。
0: 我原本也在想，我会不会是我家猫的奴隶？但过后发现还好，我妈已经取代我成为我家的猫的奴隶了。
2: 我觉得我的好朋友算是我的奴隶。我刚才听节目的话，我是很感激、很感恩的。
0: 干嘛？你每天都拿鞭子抽他是吗？拿蜡烛
2: 滴他吗？这什么？没有了，就是我觉得他真的为我做很多很多事情，包括了我最近狗狗出事情，甚至我妈妈，他就有帮忙，都在一直在帮忙。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真的非常的难得了。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回报，你知道吗？我每次会跟他很谢谢，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这样这么客气，一天到晚跟我说谢谢。”可是我跟他讲，我跟他说：“我说我除了谢谢，我不再可以讲什么了。”
0: 真的，我跟你讲，当你是某某人的奴隶的时候，代表你为他是。你就是真心诚意的喂他，就好像你家的狗狗会跟你讲谢谢吗？也不会，
2: 不会，
0: 你还是会为了他这么做，对不对？
2: 那举例乌龟，乌龟也没跟我讲谢谢就走了。
0: 哪一天他真的讲谢谢，你才会吓到。
2: 对对，所以非常的感恩呐、有这样子一个朋友，这样的友情，我觉得是蛮难得。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太多，因为我旁边身边太多家务事要做了。就之前没有认识这个朋友之前，我也是很多很多东西做，所以有一些朋友不太明白说为什么我天天好像很忙很忙。其实那种忙是很琐碎的，如果大家理解的话，你们都知道很琐碎，可是它加起来就很忙。
0: 对，
2: 对吧？
0: 它加起来你的东西，你的时间就被瓜分掉了。
2: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同时，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们除了是谁的奴隶，谁也是我们的奴隶。
2: 对，想一下，不要认为自己是某某的奴隶，搞不好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你的奴隶。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今天我们就发一个谢谢的简讯给你的奴隶。
2: 对，你成功。天王。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22，提醒你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发生了事故，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前车多， PIE 往大市过了 Stevens Road 有车辆抛锚。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4: 静心品尝。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7: 复刻回忆，
6: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

0: 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1: 老师早，
2: 同学们，今天复课回忆，我们要来复课图书馆
1: 啊！图书馆好久没去了。
2: 哇、wow ！仔细想一想，还真的是
1: 多久啊？我看有应该有三十几年没有去了。
2: 你上一次踏入图书馆，而且是去借书，是什么时候呢？
1: Okay， 错了，我曾经就是在近几年去了 Vivo 的那个
2: 图书馆，
1: 图书馆是
2: 去那边吃饭是吧？
1: 永邦介绍的。
2: 哦，永邦介绍。
1: 永邦说那个地方其实除了适合去看书啊、借书之外的，他那边还有海景。
2: 你看，
1: 是海。
2: 我们去图书馆不是看书，不是借书，是
1: 看海景。
2: 然后之前我朋友说：“哎，改次我们去那个某某图书馆。”我说：“啊，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楼下那个咖啡很好吃。
1: ”哎，有些时候是动力嘛，是一种动力了、嗯。
2: 为什么会说到图书馆呢？因为今天在早报我们就看到了新加坡第一座社区图书馆女皇镇图书馆从今天开始将会关闭两年来施工翻新。
1: 哦，施工翻新而已，那还好，我以为又是多一个又要关闭又要拆除。
2: 哦，不用担心哦，它这个图书馆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它位于玛格列通道。这个女皇镇图书馆是1970年建的，也是本地第一座社区图书馆，所以是相当有悠久历史的一座图书馆。
1: 啊，小我一岁耶。
2: 哇哦，你跟他真的有姐妹情啊！
1: 哎，小时候我妈哦，应该说我妈了，比较多的画面是我妈会带我跟我哥去那边看书借书，所以我对女皇镇图书馆我是非常有印象跟很多回忆的。嗯，
2: 因为当时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想说周末应该带孩子去哪里，社区图书馆就成为了一个在当时啦，那个可能手机还没发明，甚至电视还没有非常普及的年代，图书馆就是另外一座游乐场，就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过去的。
1: 嗯，而且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去打发时间也好啦，或者是去那边应该讲说消磨时间，
2: 还有吹冷气啦。
1: 啊，是啦。哎，当年有还有冷气吗？当年我那个时候去是风扇的冷气，因为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应该没有那么多地方是有冷气的。嗯，大家可以复刻一下这个回忆，如果你还有这个回忆的话，告诉我们当时你去到这个女皇镇呢、的那个图书馆的时候，整个画面是怎样的？
2: 或者说当年你在图书馆？你跟图书馆有怎么样的回忆？因为我对图书馆最难忘的回忆是01年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没有事做，没有地方去，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姐姐住，我的房间是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的，所以我其实白天没事做，那我姐姐就会带我去图书馆。嗯，然后我去图书馆之后才发现，我天哪，新加坡图书馆那么多书。嗯，而且都是很新的书，因为过去在台湾，对不对？所谓的那些公共图书馆是看不到新书的，都是很旧的书，可能才几个柜子而已。不过在新加坡是你可以借到很多很全新的一些，无论是英文书还是华文书。嗯，所以当时那里就是我消耗时间的地方。
1: 是，我的印象是我们常常会忘了还书。我跟我哥
2: 而且以前那个借出来用那个图书证的，对不对？蓝白色的
1: 啊，你那个可能是后年代的。
2: 哦，是
1: 啊，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模糊了，请大家可以呢唤起我的记忆。应该是就也要罚钱哦，我忘记是怎样，整个流程跟程序是怎样，我忘了。可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历史非常的悠久。你可想到现在的话，已经经历了应该50多年了。
2: 嗯，60年，哎，50年了，55年了。
1: 嗯，
2: 哇，你跟图书馆有怎么样的一些回忆呢？是在那里看书、约会、看海景，
1: 还是吹冷气、
2: 吃饭，还是睡觉？8855-1003，今天复课回忆，一起来复课我们跟图书馆的回忆。

0: 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你跟图书馆的回忆有哪些呢？听众说，女皇镇图书馆是前面几间图书馆是用电子借书系统的图书馆，我当年住在牛车水，爬山涉水就是去那里办卡。哦，电子借书就是它有一个，就你拿书柜，它有在一个蓝色的板子上面，你书放上去它就自动帮你借。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应该。哦，听众说我会去那边哦，会抽被子咯，
0: 去吹冷气，
1: 吹冷气，然后就准备考试。
0: 哦，对，
1: 温书，温书。
0: 哦，以前读书时期，我们喜欢去图书馆一起温书的。
1: 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消费能力高，他们都是去快餐店温书，还在图书馆温书吗？还有吗？
0: 哎，真的嘞，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去那种咖啡，也是那种其实一。当年我们买不起的咖啡的那种咖啡，
1: 是
0: 还有女皇镇图书馆是小时候的回忆。我的外公在90年代就住在那里附近，每个星期探望他的时候呢，都会先去图书馆，整个行程最期待就是这个。不期待去看外公啊。
1: 这位听众就他是说，我会进去吹冷气，坐在一个角落用电话，那 5G 的那个网速太差了，不得已离开，他是去玉郎图书馆。
0: 这位听众是过去常去红帽桥图书馆，这个是因为红帽桥图书馆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然后有两三层楼，然后他还记得当时那个图书借书卡是白色的底啊，然后有那个 barcode 可以 scan 的。
1: 我最喜欢的图书馆就是在 Plaza Sing 的那个，哪里
0: ？Plaza Sing 有图书馆？
1: Plaza Sing 有图书馆，我们去 shopping 哦。
0: 是国家图书馆吗？
1: 不知道耶，
0: 是那个旧的国家图书馆 Plaza Sing 有吗？
1: 对了， Plaza Sing 有吗？
0: 你说在 Shopping Mall 吗？你看我们都没有去图书馆的，这是不好的哦。下播图书馆藏书那么多，那么好。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农历是7月1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致命洪灾，为区域各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大规模新建基础设施敲响警钟。专家呼吁各国加强跨境合作，建立数据共享与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叠加风险。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交界山区星期三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难，已经造成780多人死亡，大约2500多人失踪。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超乎寻常，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准备，一旦确认热浪即将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以获得便携式风扇等降温工具。这项安排是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合力推出的防暑计划。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日前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政府会在热浪即将来临时启动防暑计划，目前大约可提前4天预测到。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3天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且每天的平均气温不低于29摄氏度。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4: New Era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5: 你回家投票啦。
7: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40，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Ferrer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Holland Road 跟 PIE 大市之间，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 SL1 往 CT1 在 Mandai Avenue 的出口处之前。继续锁定节目，马上回来跟你玩游戏，有
2: 猜中我买单。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8: 你啦，你啦，你啦，
9: 你买单，
10: 好，猜中我买单。
1: 猜中我买单，送 Revlon 产品礼包，当中就包括了润唇膏、坚唇膜，哇，就是护唇的，
11: 嗯
1: 啊，因为有些人的嘴唇很容易干，很容易裂，对，那么这个唇膜呢是能够帮你滋润还有保养你的这个嘴唇，另外也有口红，
11: 还有染发霜，我喜欢它的口红。
1: 啊，它是美国销量第一的口红哦，含 80% 的滋养成分，能够淡化唇纹，令双唇平滑饱满。
11: 如果你是想要呵护你的双唇的话呢，他们新推出的 Revlon Glamour Lip
1: Glamour Lip Treat Balm 跟 Mask 一支多效啊，白天是滋润的这个润唇膏，夜间呢就是保湿的唇膜，让双唇时刻保持水润还有柔嫩。
11: 另外他们的 Top Speed JustPush 的这个染发霜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快速的染发，那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无需要混合它，只要呢按一下它那个按容器啊，按一下那个容器就可以呢染发，遮盖你的白发。那染发霜呢是含有珍珠母还有人参根提取物，能够滋养你的秀发，染发之后呢，哇哦，保持光泽啊。
1: 没有错，产品呢在各大超市、药房或者是线上的平台，好像 Shopee 跟 Lazada 都有出售 Revlon R-E-V-L-O-N。 那么今天通过
11: 猜中我买单，
1: 我们要送给你价值100元的礼包。
12: 我来演，
13: 你来猜，
14: 我演你猜，
1: 我演你猜。我们有请我们的最佳女主角丽梅。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梅演一段戏，从这段戏当中呢
11: 猜一首歌的歌名。
1: 3 2 1 action。
11: 再演一次
1: cut。 OK， 刚刚那段演绎是一首中文流行歌曲的歌名。OK， 我们再有请我们的丽梅姐。3 2 1 action。 请问刚刚那一段演的是哪一首歌曲的歌名呢？
11: OK， 把答案
1: 还有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

0: 秋风泽、艾薇一起寂寞，今天有一点难度哦。我们有请我们的最佳女主角再演绎我们的我演你猜多一次。
1: 嗯，好，
0: 来三二一 ，Action！
1: 哦哦
0: 啊！你怎么了？啊，那痛啊！
1: 嗯
0: ，Cut！
1: 我们敬我们。尽能力了，各位。
0: 再给大家多一个提示，女歌手的歌曲是什么呢？我把答案 WhatsApp 到88551003，够明显了吧？
2: 你好耶，
3: 耶！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2: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4: 我要点歌，
1: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2: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5: 哦，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2: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5: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2: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1: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
1: 的。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2: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1: 哇哇，车啊！
2: 对，
1: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5: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4: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6: 哎呀，是我的错，前面没有演多一点那个前面那个部分，
0: 那个就第一个动作的部分，对不对？啊，
6: 对，我太快了，所以大家猜不到。刚刚你看，我们刚刚又做了另外一个示范的时候，答案就进来了。
0: 没有错，来继续把答案挖掘到88551003。就是要跟所有的年轻视频创作们分享哦，如果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机会来了！今年的 Drop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
6: 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0: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 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全球首播。
11: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12: Hello， 我们是
13: 告人。
12: 9月2号到4号，
13: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14: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你来猜，
1: 我演，
0: 你猜。揭晓正确答案，梁静茹
2: 会呼吸。
3: 哎呀，
0: 的痛。
3: 你猜对了吗？
0: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稍会微信的听众获得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好礼。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本地歌手 Softie 菲菲跟台湾乐团好乐团合作的一首新歌《我讨厌你》。Coming soon。八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送你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
0: 另外，待会儿在新闻快报过后呢，丽梅在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对，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要跟大家分享。
0: 刚刚丽梅就有说，发生几率是0.00001呀，到底是什么事呢 ？UFM 1003路况情报，先来关心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AY1 往 MC1 在竹荣仓后落之后 ，BK1 往雾兰过了 KJ1。BK1 往 PIE 的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另外提醒你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跟张仪之间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雨停了吗？还是还在下？哎，我们导播又这里本来天黑黑的，哎，现在天亮了，哎，也不见有雨，感觉好像不会下雨。OK， 不过呢，气象署说多个地区在早上这个时候是会刮风下雨的，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UFM

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全球暖化日益严重，为了提高我国的抗热能力，政府拨款4000万元资助相关研究，预计最迟今年底开始征集研究提案。这项资助计划隶属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目的是同企业、学术界和社区合作，通过加大对科研的投资，探索应对高温影响的方案，协助政府制定一套全面的抗暑战略，保障新加坡人的生活与生计。一个拥有532名成员的 WhatsApp 群组被揭发利用传统哈瓦拉汇兑系统，在全球秘密转移数亿欧元的现金，部分的资金甚至流向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哈瓦拉是一种不经传统银行转账的汇款方式，不会留下常规银行转账记录。